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呐。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 16.1%， 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在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镉，啊，重金属镉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在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啊。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说有个主人呢养了几只猫，
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

0: 不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哈，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4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了，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的，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呐、啊。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呐，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呐，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长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 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这养元三宝啊，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细胞组成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卵子啊，受精卵一分二，二分四啊，经过十月怀胎出生了。出生了以后，我们的婴儿靠什么活着呀？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是吧？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啊，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说治病要求本。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着。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大约是120天。就包括我，我现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过120天以后， 这一批红血球全都代谢。

没有了，是不是？而新生的红血球生长出来了。我们的肝和肾细胞呢，的更新周期大约是6个月到8个月。啥叫更新周期？还是拿红血球为例哈，120天以后，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的细胞都更新了，换一批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角膜。眼睛角膜细胞一天就能更新，我们口腔胃黏膜、肠道黏膜啊，细胞更新也很快，1-2天就能更新。那么我们全身从上到下，平均29个月，这29个月以后，平均哈，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所以说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净食，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哎，那么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两个原因哈，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

0: 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这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啊，特别是一开始前三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啊，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 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啊，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哈，它就设定了前三个小时哈，水温维持在35到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啊，催芽三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加热熬煮，熬煮9到10个小时，把粥熬得熟烂。当然催芽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芽的哈，是让种子呢萌芽而不露芽，就种子的阳气刚开始生发，哎，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再继续熬煮10个小时，把粥熬熟烂哈。对于养元汤啊也是哈，要求水温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最好啊，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微微的冒小泡。你看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哈，说熬几个小时那水都不动，是吧？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啊，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粥，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哈。 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呢，紫砂包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而消费者选择紫砂包看中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包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包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紫、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
3: 嗯，
2: 哦，师傅，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啊，这是什么泥啊？
3: 盐土啊。
2: 啊，
3: 盐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填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土，
2: 对，
5: 像过去那年挖出来的。
2: 哦，土巷那边是吧？
5: 那卫生池就全是这种土的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
5: 对。
2: 哎，加这个黑蛋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
2: 肥。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
6: 也是含铁，也是，还有含那个锰，好多。
2: 我
6: 都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了。
2: 当地管那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
2: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紫砂。
2: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啊，
2: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2: 是啊，
5: 红土挂嘛，
2: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挂嘛。
2: 哦，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了。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十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啊，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啊，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很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啊，人参养生粥哈，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啊。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二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 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锅，在2021年就通过了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7: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8: 李老师，
9: 您是哪位？
8: 我想到是修诗呢。
9: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8: 59了。
9: 59了哈。
8: 嗯。
9: 您是搞什么工作？
8: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9: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8: 淄博。你看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血红不好看，看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是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9: 好，不错。
8: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针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9: 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锅里乾坤大，然后你把那里字改成小字了，锅小乾坤大。
8: 啊，对，是。
9: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8: 我给你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锅小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9: 正义来提倡啊！
8: 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餐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健人人好。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的。
9: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8: 感受挺好。
9: 现在才感受到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行，谢谢您啊。
8: 不客气。
9: 哎，
8: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锅牛肉松骨剂，我这块胯骨疼呢，它可能是这个股骨头灰色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长多了，比以前它基本上以前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事。
9: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8: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9: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8: 他以前他这个没有胃黏膜的，红个 如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它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9: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8: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9: 现在都好了哈。
8: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下的没有下的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9: 哦，
8: 下的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9: 啊，这个好哈。好，好嘞。
8: 哎，家里老张，
9: 好，
8: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听一下，听一下节目，有好多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定一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9: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8: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压力这个就那个正位呀，不正不正位。他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羊羊粥，五斗七宝粥喝羊羊汤。
9: 好，谢谢你啊。哎，
8: 谢谢李老师啊。
9: 好，哎。
10: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9: 对，李正一。
10: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9: 嗯。
10: 我去年是十月份开始使的那眼药膏，我是糖尿病。
9: 哦，
10: 我还有胃病哈。
9: 嗯，
10: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那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9: 嗯，也是好几十年。
10: 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9: 嗯，
10: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眼药膏的时候，
9: 嗯，
10: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咱买这个眼药膏以后哈，
9: 啊，
10: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9: 嗯。
10: 就您说那个啊，我
9: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10: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9: 你加的好
10: 一下、啊，
9: 加的好啊，
10: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9: 嗯、
10: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9: 哎呦，
10: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9: 前我记得，
10: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9: 多少年糖尿病了？
10: 我十几年了吧。
9: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10: 将近20个左右。
9: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10: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9: 啊，
10: 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十几个，反正是。
9: 啊，
10: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啊，还在干活儿、
9: 啊，
10: 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9: 还是十，都是到十以下了，
10: 哎，没有超过10的。
9: 然后降糖药呢？
10: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9: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10: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9: 胰岛素减少了。
10: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9: 啊，
10: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9: 啊、
10: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9: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10: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9: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10: 对对对对对、
9: 哎，
10: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9: 嗯，
10: 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9: 前年10月份啊，
10: 前年10月份、嗯，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9: 嗯，
10: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9: 哎呦，
10: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9: 我是这样想的哈、
10: 啊，
9: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10: 哦、
9: 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10: 就是我3个月吧，
9: 嗯，
10: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9: 嗯，
10: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
9: 嗯，
10: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9: 哦，
10: 3个月检查一次，
9: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
10: 啊，
11: 十几好多年了，
12: 对
11: 吧？
12: 对，
11: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
12: 哦、
11: 啊。
12: 哦，
11: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12: 有了，我。

0: 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要十年八天的时，你只要咬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对对，坚持。
0: 怎么也、怎么也得有这过程。你跟那个、跟那个养羊锅似的，你喝粥，你三天两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像我这胃病在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了呀。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1: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0: 哎，对。
1: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0: 对。
1: 你这已经摇十八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
0: 好的。好，谢谢老师啊。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豆制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检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汤，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4: 没用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3: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4: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3: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4: 啊。
3: 所以它的正常范围内，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3: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了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4: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3: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4: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3: 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4: 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3: 哎，
4: 也没有了，
3: 没有了。
4: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3: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4: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
3: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4: 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3: 嗯，
4: 你能明白佛家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3: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4: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3: 对。
4: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3: 啊。
4: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3: 他不听，
4: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3: 对，
4: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3: 花大钱去。
4: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3: 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4: 你爱人多大年龄？

0: 58了。
1: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0: 长了20几年。
1: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0: 啊，这现在
1: 长多大呀？
0: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1: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0: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1: 啊，
0: 是，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1: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就能回流、
0: 哦、
1: 所以我们讲呢、
0: 就
1: 是、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0: 嗯，
1: 您贵姓了？
0: 我姓周。
1: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0: 啊，
1: 营养。
0: 嗯，
1: 代谢，
0: 营养和代谢，
1: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0: 哦，
1: 是不是？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0: 哦，对，是这个原理。
1: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
0: 哦、
1: 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0: 嗯，
1: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
0: 哦、
1: 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0: 哦，
1: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10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3个月了啊、哦。
1: 还有，
0: 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1: 偶尔吃一点可以
0: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2: 嗯，
0: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1: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0: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2: 嗯、
0: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1: 啊，
0: 哦，
1: 非常祝贺您，
3: 再见啊。
4: 我今年60岁。
1: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4: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啊、
4: 睡不着觉、
1: 啊、
4: 主要是腿疼呢、
1: 啊、
4: 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鱼汤呀，养鱼哥就跟我说，
1: 嗯，
4: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着，我也可想象别人不说这是忽悠哄着，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电波子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他会这样了。我说我就相信，他们说你就受骗，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有傻了，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
1: 嗯，
4: 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钱可多呢。啊，我说我今年那会儿买，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有啥？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一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呼和浩特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一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李正义老师通个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功夫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1: 嗯，
4: 他说前头连强克带，也就是1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1: 嗯，
4: 我说买回来就用，用的确实挺好。这个双股鸡，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就先用4分的时间，一天用2次，后来我一直在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3次，每天最少3次，要不然4次。
1: 以前身体哪不舒服？睡不着觉。
4: 我是那个风湿性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
1: 啊。
4: 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挖不能负重，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的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做好了还是没做好，也不知道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的脉，就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啊。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凉的，现在用这个双股鸡，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也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1: 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松骨鸡它就是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松骨鸡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4: 哎呀，刷刷又这个好像涌动了呀似的。
1: 哎，
4: 我能感觉出来，这现在没了，尤其刚做，哎呀，涌动特别大。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这个好像是动的啊。
1: 哎，就像练
4: 现在没有啊，
1: 练气。

0: 工那个感觉。
1: 一万六，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像没了啊、嗯。
0: 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肌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嗯嗯
0: 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1: 哦，羊骨头汤，哦哦。
0: 也温热性的、
1: 哦，
0: 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可以。
1: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0: 那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1: 哦，就那白萝卜啊、哦。
0: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1: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真的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0: 六十来岁拄拐杖了啊！
1: 哎呀，我原来就拄拐杖还走不了。
0: 用松骨肌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1: 哦，现在不用了，我就能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和杨组长，我说杨组长，你这个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见一见。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见了肯定的哈，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肯定叫你。那我说吃饭呢，他是个啥问题？那小意思。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医案，我就听，因为讲课的啊，内蒙的台啊。
0: 嗯。
1: 张琪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收音机都没拿。我说怎么，我从来没见过面。我挺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到啥也听不到。
0: 这样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群众，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1: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0: 哎，好嘞，哎。
1: 啊，好了，再见。
0: 哎，好。
2: 喂，李老师，
0: 你好啊。
2: 你好，我跟你反馈的事情呢。
0: 好，欢迎您啊。
2: 我用那个松骨肌啊，用了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
2: 嗯，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呐。
0: 啊，有很大的好转啊。
2: 嗯，就是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0岁了。
0: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具体到哪儿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2: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0: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2: 是的。
0: 嗯。
2: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骨肌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0: 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好转是吧？
2: 嗯，颈椎也有好转呐、啊，颈椎。
0: 哦，颈椎也好转。
2: 再一个呢，就是我通过用了以后啊，我的饭量增加了。
0: 饭量增加，能比以前能吃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2: 以前吃个5两半斤的都有啊。
0: 一天才吃半斤，以前是吧？
2: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回了。
0: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1斤饭了，是吧？
2: 是的，我是吃的食堂啊。
0: 吃的食堂。
2: 嗯，
0: 食堂那你称重量没？每顿饭吃多少？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2: 是。
0: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
2: 嗯。
0: 啊。
2: 因为养元锅呢，主要是7-8毛9的时候东西。
0: 哦，你先买养元锅了。
2: 连养锅都买了。
0: 你吃食堂。那你方便吗？用养元锅熬粥？
2: 我自己搞的噻，自己搞了8毛粥，搞了5斗8毛粥。
0: 啊，自己熬着喝是吧？
2: 嗯。
0: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我是中国的，按中国的饭量来说的噻。我每天那松骨肌是。夜晚呢用了3次，白天用了1次。
0: 啊， 早晚各一次，中午一次，一天三次是吧？
2: 嗯。
0: 啊。
2: 那搞这个养眼堂啊，我女儿条件啊有限，没有，没辅助和油啊，蛮困难。
0: 嗯，是，咱们条件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养元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是不是啊？条件还允许是吧？
2: 肉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便宜。
0: 是你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方便的话，你买哎二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2: 嗯。
0: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来熬，是不是？
2: 嗯，
0: 这样的话再搭配五豆八宝粥。
2: 这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你那个书上来煮的。
0: 按书上讲的哈、啊
2: 我用了以后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啊。
0: 精神面貌有好转。
2: 我自己感觉的，差一些啊。
0: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2: 哎，那当然了，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0: 啊，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2: 嗯，我现在我一天坚持走个六七里路。
0: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六七里路了。
2: 嗯，
0: 那您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2: 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0: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2: 糙米，糙米。
0: 哦，用糙米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嗯嗯嗯。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好，我们下期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是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菊花枸杞明目汤。老中医谭远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耳鸣耳聋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为了促进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应用，支持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据了解，新规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在不降低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合理减免注册备案资料要求，为新原料研发增效赋能。日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先俊、胰腺肿瘤中心副主任史思领衔的科研团队历时5年攻关，突破传统肿瘤组织整体组织测序的技术局限，搭建的全球首个细胞类型分辨率胰腺癌预后分析和靶点探索平台 CT-PAN 的日前开放共享。据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中的量子作用力，不仅能够实时观察蛋白质内部的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加速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工具。最近高温高湿，人体出汗增多，一身之气也就跟着耗散，脾胃功能也容易变懒。这个时候呢，一碗温润清爽的素汤，既能够解渴补水，又能够借用食物的性味来调理身体，饮用舒适也最养人。薏仁冬瓜淮山汤是仲夏时节最为应时的素汤之一，三者合二为汤，薏仁去湿于中，冬瓜清热于外，淮山固本培元，清补兼湿，汤色清澈，口感甘淡，是仲夏素食养生的经典搭配。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透豆角后食物中毒，3天暴瘦8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注意饮食安全，评论区却意外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警钟。雷雨天想科学避险，就得掌握正确的方法。若身处室内，就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紧闭门窗可以防止球形闪电进入室内，远离外墙能够避免建筑物侧面被闪电击中时对人体造成伤害。除此之外呢，不要靠近导电物体，远离电线和金属管线，不触摸水管、暖气管、煤气管，不使用带电属线路的固定电话，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菊花枸杞明目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最近这些天啊，一条 90% 的中国青少年近视的新闻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和热议。在此之前，媒体也已经报道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到了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了。现在的人们都面临着学业压力和各种电子产品的高频使用，又普遍缺乏户外运动，并且不是被迫熬夜，就是主动沉迷熬夜，缺乏睡眠，高楼大厦又阻挡了我们远眺时的视野，眼睛的负担可以说是十分沉重。其实视力下降了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保护视力的意识，在平时就认真积极的预防才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看书或者看电子屏幕，看书时我们记着要定时抬起头远眺以放松双眼，可以做眼保健操或者眼部刮痧按摩，刺激对应的穴位是可以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用眼卫生，在触碰眼睛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双手清洗干净，以免眼睛感染细菌。化妆的人要认真卸妆，否则化妆品残留在眼睛里，长此以往也会影响视力的。平时我们养生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我们的躯体，对眼睛的关爱却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我们是必须非常精心地照顾好它的。除了刚才说的日常养护眼睛的小方法之外，今天啊，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养护我们心灵之窗的食疗方，菊花枸杞明目汤。这个食疗小方子是专门针对肾阴亏虚、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所导致的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的情况的。菊花枸杞明目汤的配方是这样的：菊花15克，枸杞子10克，决明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菊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了，无论是用来做鲜花饼还是泡茶水，它都是可以胜任的。我国幅员辽阔，所产菊花的品种非常多，可以入药的菊花按照产地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分为薄菊，有个地名叫亳州，亳州的那个亳，雏菊，雏菊的主要产地就是滁州，还有贡菊和杭菊，其中以亳菊和雏菊的品质是最好的。菊花气味清香，味甘微苦，性微寒，入肺肝经，能够疏散风热，平抑肝阳，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中医讲目为肝之窍，肝主疏泄，肝气通于目，肝气充和调达，眼睛才可以很好的视物变色，所以养肝可以明目。菊花辛散苦泻，微寒可清热，入肝经，既能疏散

0: 但肝经风热又能清泄肝热以明目，所以如果肝火上亢导致目赤肿痛，就可以用菊花来调理。而决明子的用处与菊花相似，味甘苦咸微寒，归肝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经常与菊花配合使用，调理肝火上炎导致的眼疾。与前两位清肝火以明目的药材不同，枸杞子与熟地是以补益肾经来达到明目的效果的。枸杞子和菊花一样，是我们平时常常拿来泡水饮用的药材。我们都知道它对视力好，其实原因是枸杞子入肝肾经，可以滋肾经补肝血，而且药性平和，是非常好的平补食材。而熟地黄是滋补肾经效果最好的药材了，大家也比较熟悉。但是为什么它还可以明目呢？熟地味甘性微温，归肝肾经，能补血滋阴，益精填髓。灵枢大惑论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灵枢五韬精液别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液尽上肾于目。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又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由此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肾精是我们生命精气的本源，肾精充足，人的视力才会好，且肾主水，可以让精液上润目珠。所以大家知道了，保护好肾经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眼睛。了解了配方里面的奥秘，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看看这碗神奇的菊花枸杞明目汤是如何煲出来的吧。首先来准备食材，菊花15克，决明子10克，枸杞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另外还要准备中药隔渣袋，中药隔渣袋在网上购买即可。然后把枸杞子清洗干净，用清水浸软，猪肉洗净后切条丝儿或者小块，烧开水，把隔渣袋用开水烫一下杀菌，然后烧开水将切好的猪肉下锅焯水，大概三分钟左右即可捞出。把决明子洗干净后装入隔渣袋中，然后把泡好的枸杞子沥干水，用隔水炖的方法，把所有的药材倒入锅中，盖上隔渣帘，再放入猪肉，填好温热的水，凉水会使肉质变柴变硬。另外外锅也加好水，选择煲汤模式，定时一个半小时即可。如果您是用砂锅煲汤，放入食材后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即可。最后时间到，加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即可盛入碗中了。这道汤的味道因为加入了不少的菊花变得比较苦，但同时也散发着菊花独有的清香，加上用的是纯猪瘦肉，几乎没有油腻，喝起来的口感就像是在品一盏清苦的茶。也许开始会并不好接受，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保持明亮，大家也要好好的喝下去呀。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介绍的这个菊花枸杞明目汤是专门针对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导致的视力的问题的。记住，阳虚体质的人不适合饮用此汤。好了，今天这个保护视力的话题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耳鸣啊，是指外界无声响的时候，而患者自觉耳内有响声，常描述为蝉鸣声、汽笛声、嘶嘶声或者是嗡嗡声。高音耳鸣使人烦躁不安，影响工作和睡眠，患者呢非常痛苦。耳鸣呢可以分为搏动性耳鸣和非搏动性耳鸣。中医认为龙为鸣之健，鸣为龙之始，明确指出耳鸣导致听力下降甚至耳聋。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 80% 以上的耳鸣患者伴有听力下降，常年累月的耳鸣使听觉系统长期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久而久之呢，听力就会发生退行性的衰竭，导致听力受损甚至引发耳聋。耳鸣呢必须得到及时的治疗。今天我们将连线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86698082和86698083。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好吗？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现在耳朵越来越听不清楚了。那么上了年纪可以理解，但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一些女士也会有经常说，哎呀，我耳鸣然后耳聋啊，这个跟我们人体内在的机理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这个关联大了哈。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不要有一个简单的思维啊，耳鸣了或者耳朵聋了，我就查耳朵，我这个耳朵是不是这个有个零件坏了哈？
0: 是。
1: 在中医里头，中医的这个思维里头，往往不这么看哈。只如果你耳鸣了，耳聋就是耳鸣的时间长了就聋了嘛，是吧？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什么治健什么治使的是吧？说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这个虚了。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耳鸣啊耳聋啊也分虚实，这个实症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爆发性的，有一个剧烈的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实症，或者是人上大火了，也就是中医这个那个在素问脉解上有一篇哈，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而上月故耳鸣也，这个说的是阳气过亢向上冲以后形成了这个实症啊，这种情况有，但是这种情况在咱们临床现在极少极少的，特别少，所以咱们不说这种实症，因为这种实症几乎没有遇到过。
0: 对，
1: 现在这种耳鸣基本上都是虚症。那个咱们往往很多时候把这个耳朵这个比喻成就是这个五官七窍，就是这个眼耳鼻舌呀，这个哈前后音啊，这个叫窍。

0: 窍是什么意思？就是孔洞啊，是吧？这个叫空窍，咱中医说叫空窍。实际上这个空窍呢，这个是身体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在身体表面的开口，叫空窍。
1: 嗯，
0: 就是这个，你比方说身肾开窍于耳，所以往往很多时候这个耳朵出现问题，咱们往往会想到这个肾，是吧？另外呢，心既窍于耳，心既窍于耳，那心脏跟耳朵是不是也相关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呢，咱们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在咱们中医眼里，并不是说光看这个耳朵这个零件有没有坏，耳朵这个器官有没有坏，耳朵里边哪个零件有没有问题啊？很多时候，实际上耳朵出了问题，是内脏的就是人的内脏，这个人的五脏六腑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具体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哪条经脉出现了问题，哪个脏腑出现了问题，那要具体的分辨。一个呢，咱们看耳朵，过耳朵周围的有哪些经脉，再一个呢，他身体伴随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归哪条经，通过这样呢来辨证论治，来看到他属于哪个经哪个症。你比方说过耳朵，这个过耳朵的经脉啊，这个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这个宗脉的意思就是多条经脉的循行都经过，就是个汇聚的地方。所以这个有很多条经脉都过耳朵，或者是过耳朵的周围。比方说足少阳胆经，在这个《灵枢经经脉篇》里边，这个说了哈，它的一条支脉是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之后，就是从耳朵后边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到目锐之后，目锐之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眼角，外眼角，你看外眼角夹角比较锐利是吧？内眼角比较圆钝，所以至目锐之后，这是足少阳胆。手上阳三焦，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夹至目锐之。这个手上阳三焦经，它的支脉是从耳后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过客主人，客主人是哪？就是太阳穴的这个位置。交夹夹骨夹部，然后到目锐子，也是到这个外眼角。尤其是手上阳三焦经说到了耳聋，其他这条经脉的事动则病，事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没有涉及到过耳聋。就是这个手上阳三焦经涉及到耳聋。说事动则病，耳聋浑浑沌沌，就这人耳朵聋，耳朵里边蒙蒙的听不清，是吧？昏昏的听不清。另外呢，手太阳小肠经也过耳朵，其实者从缺盆循径上夹至目锐之，却入耳中，就是到了外眼角以后，却入耳中，就是往后折到后边，到了耳朵里边，这是手太阳小肠经。另外足阳明胃经，寻夹车上耳前过客主人，上耳前，寻着夹车就是咱们的外下颌角这儿哈，这个上耳前，你看沿着耳朵前边往上，这个过客主人，过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这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的支脉，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就是有一条支脉从巅顶，从这脑袋顶，然后到耳朵的上面。耳上角，耳朵的上边。手阳明大肠经啊，它的络脉啊，其别者入耳合一宗脉，就是进到耳朵里边合一宗脉。你看这个手上阳三焦经，足上阳胆经，手太阳小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手阳明大肠经，这阳经是不是都过耳朵？
1: 对，发现都是阳经在过，比较复杂。
0: 阳经过耳朵，虽然这个阴经没有直接过耳朵或者耳朵周围，但是阳经是通过阴经哈，心呐、肾呐、肝呐、脾呀，这些阴经它是通过这个络脉跟这个耳朵相连，或者是通过经别跟耳朵相连。它都是相连的。包括中医的脏腑学说里边，肾开窍于耳，心既窍于耳，这个说法哈，也就是这个耳朵跟这个这么多的经脉，跟这么多的脏腑都是相关的。
1: 是，你看为什么一些中医院专门开一个耳疗科贴耳窦，我 觉得这个耳朵啊，真的跟我们身体很多的反应点、反应区都有关系哈。
0: 对，那是耳穴的一个说法。这个耳廓上边有，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人的整个身体可以浓缩到一个耳朵上。
1: 嗯，
0: 在耳穴的不同位置对应着人的不同的脏腑、皮脉、筋骨肉。所以呢，它通过这个刺激耳穴，可以间接的调理人的那个身体哈。
1: 嗯，
0: 这个是耳穴治疗，跟咱们这个耳鸣、耳聋还是不太相关。
1: 嗯，
0: 但是呢，通过贴耳穴呢，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去缓解耳鸣和耳聋，因为你调理了它的不通的经脉，调理了它相关的脏腑，间接的可以调节耳鸣耳聋啊，这是一个小技，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疗法吧，一个中医的一个疗法。所以咱们知道这个理论基础了，也就是你知道这个耳朵周围过哪条经，跟哪个脏腑相关了是吧？那你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耳鸣耳聋了，那你咱们辩证的时候你就有依据了。是吧？
1: 对，
0: 啊，你所以不是说一个耳鸣就一定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方子专门对治这个耳鸣或者耳聋是吧？一定不是的。所以咱们那个耳鸣只是一个症状，那同时看它这个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症状。你比方说它因为足上人胆经过耳朵，那除了这个耳鸣之外，它足上人胆经出现病变了以后，它有什么症状？那如果这个患者有这个症状，那可以归到少阳，那归到少阳胆是吧？
1: 嗯，
0: 你看，足少阳胆经有事动则病，有事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所以就是归经，把他的这个症状除了耳鸣，就是加上其他的身体的症状来归纳总结，来归经，一层一层的归纳，归纳完了以后，看他病最先在哪条经，就从哪条经开始治，就是这样来治的。这是咱们中医六经辩证的一个。治疗思路哈，你比方说它跟脾胃相关，这个因为脾胃相关，这个也有理论基础，在《灵枢·口问》篇说了，耳者宗脉之所聚者，就是咱们开篇说的啊，就是耳朵是多条经脉循行都经过的，地方，如果这个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流，脉有所结故耳鸣，这个说的是脾胃虚弱了，脾胃虚弱就是胃空了，因为。胃是这个化运化脾胃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嘛是吧？
1: 对，
0: 它是把水谷运化成气血的，然后充实到经脉当中去的。如果胃中空了，脾胃虚弱了，那宗脉就虚了，就是脉里的血就少了，少了它是不是就虚小，就逆下逆就虚小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水位就低了是吧？
1: 嗯，
0: 血就低了，然后脉有所结，就枯竭的结哈，这血脉里的血就枯竭了，所以就耳鸣了。
1: 哦，
0: 啊，这是脾胃
1: 虚弱
0: 了，
1: 脾胃虚弱导致的耳鸣。嗯，
0: 对，嗯，另外呢，整个的精气亏了以后也会有耳鸣。你看气血亏虚了以后，《灵枢·口问》篇也说了，上气不足，耳胃之苦鸣，这个水海不足的脑断耳鸣，这是灵枢海论说的，这都是说的什么，就是因为脑为髓之海，脑是髓海，然后上气呢就是人的上部，这个气的运行是从下边到从下焦发出来到中焦到上焦，然后布散到全身，这个气的生发由里到外，由下到上是吧？
1: 嗯，
0: 如果你气虚了，那上气肯定就不满了，那个头面部的这个气就不满，所以头面部的这个空窍就不利。
1: 嗯，
0: 这个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症状，所以不管，也就是说，咱们说到了很多的脏腑和经脉都经过耳朵，还是要辩证，是吧？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就能指导你的临床。
1: 嗯，
0: 如果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他有耳鸣，那耳鸣问问他耳鸣是什么鸣，具体到什么情况，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不是耳鸣也分好多种形式啊？有的是蝉鸣，有的是火车鸣，有的是嗡嗡的，有的风声，就各种的这个声音哈，它的像代表着什么？再一个呢，看他身体的症状，看他肢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然后他的这个躯体上边伴随的都有什么症状，咱们再归经，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晰一点啊。
1: 嗯，
0: 所以如果只是空说。是比较，这个不太好落到实处的哈，咱们就告诉大家，六经辩证，并不是这个， 耳鸣就有一个特定的药或者一个特定。

0: 的确能治疗耳鸣，这还是要辨证论治的啊。
1: 对，
0: 看他属于哪经哪一症，咱们来开方。这是一个，这是虚症，实症咱们不说了，因为实症也有，但是很少见，不说。那是实症一般都属于三阳症，为什么？咱们刚才说了，手足少阳，手足三阳明，手足太阳，是不是都过耳朵呀？所以阳症出现了，那种急症剧烈的那是有的，但是很少，主要是虚症，嗯，三阴症的比较多。在具体的辩证，这种情况是一大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那个可能当时他病就是来看诊的时候并没有耳鸣，也没有耳聋，是来看其他的病的，就是更深的病，比方说是看少阴病的。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少阳症，少阳症里头手少阳三焦经不是是动则病耳聋昏昏沉沉嘛，是吧？那有可能会出现耳鸣，也可能这个患者本来是这个厥阴病，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太阳症，也出现了这个耳朵的问题，听力的下降，耳鸣是有这种可能的。这种叫排病反应，就是本来他没有耳鸣，他的病很深，在三阴，但是呢治疗了以后气血足了以后，推动着寒邪沿着这个经脉通过耳窍往外排的时候，耳窍暂时闭塞，这条经脉不太通畅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我治疗过一个小孩是哮喘，一个五六岁的一个小男孩哮喘，然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小孩就出现了耳聋，就是他听不清了，把他奶奶吓坏了，就是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清啊，你说什么，就老这样，他奶奶就害怕了，就以为是不是伤了肾了，是不是伤了怎么着了，那就去做检查什么的啊。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没事了，这就是典型的出现，他本来属于少阴病，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哮喘好了，结果耳朵听不见了，再接着治耳朵又听见了，这就是少阴病，本来少阴病出现了少阳症，手少阳三焦，视动则病耳聋，昏昏沉沉，耳朵听不清，耳朵聋了，是吧？这个是一个临床常见的，包括很多人，本来少阴病是厥阴病，然后治疗一段时间出现了中耳炎，这个出现了耳朵流脓，或者出现了这个中耳炎发作，耳朵疼，然后耳朵听力也下降，出现了一过性的耳聋嘛，这种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这都是阴病出阳的一个反应，但是就是这种反应出现了以后比较吓人，是吧？所以这个
1: 阴病出阳是吗？这四个字这个好像你以前也讲过这样一个问题，阴病出阳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大夫来看，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警觉。
0: 对，这就是阴病出阳，里病出表，就是你这个脏腑充实了以后，这个精气运行起来，推动着寒邪外排，或者推动着垃圾外排，这个垃圾会沿着经脉外排，沿着外排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些孔窍往外排，通过耳朵往外排的也有，那就是耳聋耳鸣，或者耳朵这个耳朵流脓或者红肿出现了中耳炎，是吧？也有通过鼻口鼻往外排的，也有通过眼睛往外排的，通过前后阴往外排都有可能，这种就是典型的排病反应，这个到时候就要具体分析了哈。
1: 是
0: 这种临床多见，再就是很虚的人临床多见。
1: 很虚的人，这个虚应该怎么去定义它？
0: 就是三阴病的人嘛。就是脏腑虚弱、少阴病的、厥阴病的人，这个是很常见的。这种三阴病的这种耳鸣、耳聋，包括人老了以后，比方七老八十了，是吧？这个时候的耳鸣、耳聋是挺难治愈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年龄到了。确实年老体衰，是吧？
1: 对，
0: 年老体衰，女子七七，男子八八，到了他就是到了老了，他的脏腑都虚衰了，他的精气就不满了，他的孔窍不灵了，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这个变化哈，这个是不太好治的。再有的呢，就是有的人还年轻，比方三四十、四五十，还不该出现这种七老八十的
1: 情况，其实也挺多。
0: 对，出现了这种就属于什么？就是你的年龄虽然没到，但是呢，你的元气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能治，好治，但是呢，临床也不是特别理想。有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患者是很有效的，但是也有一些很难治的。治什么？就是精气的虚衰哈，并不是那么好补起来的。 经常有患者。

0: 问，为什么我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呢，我还没补足啊？为什么我耳鸣还不好啊？耳朵聋还不行啊？是吧？我都戒烟，戒酒一个月了，我都不熬夜，我都一个多月不熬夜了，我都一个月不喝酒了，我怎么还不好啊？这种话是很常见的哈，因为什么呀？你虚的太厉害了，你的坑太深了，填不满呢，是吧？长年累月的熬夜，
1: 需要更
0: 长
1: 的时间去修复它。
0: 对，你把你的可能你熬夜熬了十几年，或者几年，或者喝酒喝了几十年，这个就是你的恶习啊，伤的身体已经亏空的很了，还是说什么酒色财气掏空了身体，你就那么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这个吃中药来补，它补不上来，就是填不满，是吧？你这坑还填不满呢，你的症状想消失是不容易的。
1: 对，
0: 我经常会说，那你挣了这么长时间钱了，怎么还这么穷啊？这个
1: 花的也多。
0: 对，那患者就笑了，是吧？或者就说，那我花钱的地方还挺多呀。
1: 是
0: 啊，那你。第一，你的亏空有可能你还没填上呢，你虽然天天在挣钱，但你的亏空很多，有的时候你的亏空你还没填上呢，是吧？你的账还没填满呢，还没还上呢。再一个呢，你就没账了，你天天是天天在挣，你挣的少啊，你花的多呀，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那个让一个气血亏虚的人变成一个气血充实精满期望的一个人，那就相当于让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很难的，
1: 得有很多的改变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它一在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在掏空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可能不注意，有些时候可能就不太明白这个事儿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就是这么多年过来的，所以呢是需要改，只有改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元气慢慢慢慢的又积累起来，是吧？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中医的治病哈，不是说光依赖这个药物，这个有个灵丹妙药，你不管什么癌症，或者是不管多亏的身体，不管多重的病，一吃就好，那不现实哈。尤其是这种虚症、大虚症、虚劳症，是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填满的？这个你这个亏空的身体是不容易那么填满的。要想让身体精满气旺、精足气旺，是需要积精累气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呢，你还要改你的这个生活的习惯，那个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精神的习性哈、心性方面都需要改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道家的一个这个名词啊，借用一下这个词来用到咱们中医上面，叫性命双修，你才能达到一个身体的好。性是指的什么哈？性就是那个性格那个性，那个性字，就是指的人的心性，指的人的精神。指的你对应你的心理啊，你的道德水平啊，也就是你的灵性的那个层面，这是指的这说的这个性。命呢就是指的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物质的层面，你的生理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就是你的精力、你的寿命这方面。如果你光修命不修性，你就容易这个增长贪欲，是很难达到超脱的这个境界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比方说你现在气很亏，什么也干不了。比方说这个气很亏的，比方长期熬夜的人，长期防劳过度的人，这个乏累的很，这个精力也不够，脑力也不够，什么也干不了，没有精力了，是吧？然后呢，咱们通过吃药调理，气足了，气足了以后他精神旺起来了，然后呢精神了，脑袋转得快了，然后呢身上也有劲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然后他接着就干什么呢？香了以后，他身体还有病灶啊，但是呢，还没到这个气足到去攻这个病灶、修复这个病灶的时候，因为他气足呀，他又开始熬夜，他又开始玩手机，他又开始房事房劳，是吧？那是不是就吃药、吃中药，或者你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养的这点精又漏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叫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是，所以说我们人体还是要去改变自己的同时呢，还是要从像陆润刚谈的身心同调啊，从我们的身体上，从我们的心理上，从灵性方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啊。
0: 对，所以光修命不修性是不行的。

0: 患者没有政治政见，出现这种通关反应的时候，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患者会非常的惶恐不安，会心生怨恨，会认为吃错药了，治错了，
1: 对，
0: 或者认为这个会抱怨这个大夫，还会出现很多的冲突，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放弃了，就会出现叫什么呀，叫前功尽弃，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在临床上太常见太常见了哈。
1: 嗯，
0: 我这个患者里边，你比方治着这个比方说治着他本来没有耳鸣，他肾虚，这个治着耳朵聋了，一过性耳聋了，耳鸣了，或者出现耳朵化脓了，他就认为吃错药了，或者治着出现水肿了，寒邪化开成水肿了，他就认为你给他把肾伤了，或者有的治着这个出现了静脉情形，像长疖子啦，长疙瘩啦，嗓子疼啦，头疼啦，便秘啦，他就认为给我吃的热药，大热药让我给上火了，那个不行，就是这种现象太多了哈。这个因为他没有政治政见，遇到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过不了关，通不了这个关的时候，他这个体质就上不了这个台阶，
1: 是
0: 这个病灶就修复不了。这个情况是很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这是患者的方面，他的，也就是他的，这个
1: 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是吧？我觉得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你对这方面不懂，
0: 专业度不够啊，政治政见没有，没有通不了关，是这种情况哈、啊。就是这个医生啊，给他讲了，反复的讲了，有的人呢、啊，我们都会耐心的讲一个小时的都有，但是呢，又是听不进去，还是他没有这个慧根，他是听不进去的。换不了这个他这个肚肠啊，他这不就是不行，所以这种就是身体不断的往下坠，你拽也拽不上去的，这种人是很常见的。再一种呢，就是他个人的境遇不同，他个人的精神境界不一样，精神境界不高，他往往会老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是竹篮子打水，老是一场空。你比方说我们临床常见的男士，好多防劳伤肾的出现的阳痿，然后这个腰疼，然后他治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行房事。你比方他萎了，然后他治疗一段时间气足了，足了以后他又去漏了。因为人淫欲心特别重的人，他伤了精以后啊，他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就这个阳痿啦，早泄啦，或出现这种伤精啦，这个腰疼啦，眼圈黑啦，这个脑袋就不转啦，脑袋这个智力下降啦，痴呆了，有这种现象了哈。这个告诉他，你得进房事啊。他说我都进了半年了，我都进了，精血足起来了。足起来以后，因为他别处经脉不通，就这儿通。你淫欲心重的人，他就这儿通，所以他特别容易精往下流，或者做梦会有春梦，会有这些，他一下就漏了。可能你养了一两个月、三个月，养了一百天，我都给他讲百日筑基啊，千万要小心。养了一百天，足了，人也精神了，气也足了，这个出现了这个沉勃的现象了哈，出现了人足一点了，哎，一下子都漏了。我说你这是就什么呀？这个就跟挣钱一样，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犹如浪淘沙，你挣了一个月的钱一下子全花了，全漏了，这种事儿很常见的。包括好多这个有一个小孩儿。他心脏疼疼，肺疼，然后说他这个老是说他肺疼，心脏疼疼，晚上失眠，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详细的一问呢，长期的玩手机，你看他的手机的这个玩的这个记录哈，最高记录一天玩17个小时，平常就是13、14个小时，也就是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玩手机打游戏。
1: 对，现在这孩子玩这个特别厉害，
0: 玩的把自己的命都快玩没了，是吧？这个心脏也疼疼了，肺也疼了，脑袋也不转了，一点烦躁易怒，然后一点小事就蹦起来了哈，就是情绪非常不稳，接近这个抑郁症狂躁的这个边缘了。然后你让他不要玩手机了，好好的调身体，然后他是玩到后边都玩不了手机，一看手机头疼，一看手机眼疼，一看手机气短，然后呢他好好的调一段时间，是这个有气了，气足一点了，又去玩了。可以说这个就是恶习深重，刚强难化，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这些年轻人都是不作不死， 你做虚了就用中医来调一下，调了一下稍微好点了，就为了更好的做，然后就更好的做，所以你就老是虚了足一点更虚了，你再足一点再更虚，身体不但没有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好里走，而且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更差，往下降，所以这就是这是患者的方面。另外呢就是医生的方面，医生都是那么明白的吗？也不见得，虽然不能禁欲助疾，孰能见病之源，这是咱们《伤寒论》的序，这个张仲景说的哈。虽然我不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但是能够见病之源也就可以了，是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夫都能见病之源，并不是所有大夫都能把这个病治好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这个患者没有运气没有福气遇到一个好大夫给你乱治一通，误治，治聋了治哑了治坏了，是吧？还不如不治。所以很难的，好一个病很难的，尤其是一些大病难病，要想好挺难的。
1: 是，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患者方面，另外就是我们大夫这方面，两个人怎么样去配合。那首先就是患者要相信这个大夫，那么这个大夫呢，当然在专业方面一定要强，责任心要强，专业素养要强，所以这两方面合力才会把这个疾病治好，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你看啊，今天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请这个卢主任谈到了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那么通过这一种疾病呢也谈到了其他的这些疾病，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懂得去保护我们人体最珍贵的这个元气，而不能通过说我的一些强烈的欲望啊，我爱吃啊爱玩啊爱睡啊，或者其他一些不良的习气导致我们的元气亏空，那么哪儿亏得厉害哪儿就会出问题，那么耳鸣耳聋呢肯定就会表现出来。当然也不光是说这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那么后期呢还会继续聊相关的一些话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

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根。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评书记。
15: 时运对于智者那是一种恩赐，对于愚者呢就是一种浪费。这聪明人跟愚蠢的人对待时运的态度方法都不一样。这聪明人总是积极准备，积极的等待。什么叫积极呀？有计划，有目的，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那愚者呢，大概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吧，掉下来的几率那玩意儿有多少没人去算。那个一般人都说反正天上不掉这馅饼，老百姓也讲话嘛，人走石器马走镖。为什么说对智者是恩赐呢？因为智者能够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大智之人，尤其是那种化敌为友、变废为宝、化干戈为玉帛的人，更值得后人去学习。春秋时代五霸之首那位齐桓公就是一位这样的君王。齐桓公作为霸主，那可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给他积攒上了财富啊。相反，除了他是齐国国君的儿子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了。那是说你是国君的儿子你就继位呀、啊、不光他一个，好些儿子呢。他这一代的兄弟特别多，封建宗法制不是分嫡庶两支吗？嫡亲庶亲这是两个派系。什么叫嫡亲呢？就是正室夫人所谓正妻所生，这是嫡子。要是小妾们生的呢，那就叫庶子，嫡出庶出。封建宗法制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传长子，尤其要传嫡长子。你儿子再多也得先选那正妻生的，也得选那年纪最大的。那么齐桓公叫小白啊，他在他这一方兄弟里边既不是嫡出也不是老大。他怎么继的位呢？这话说来长了，历史的命运给他了一次机遇，而这个机遇也是他争取来的。他的父亲死了之后，继位的就是那位齐襄公，那是他的大哥。这齐襄公人是一表人才。为什么父亲把位置传给他呢？最主要的是他天资聪慧，英俊潇洒。不是常说人不可貌相吗？偏偏就有以貌相取人的人呢。再加上这位齐襄公在做世子的时候就显得比别人机灵万分，勇武有力。你说吧，骑马射箭，驾车征战，还是在家里舞文弄墨，都会。他继位了，继位了你得珍惜呀。这齐襄公刚愎自用，是荒淫无道。继位之前他就特别的离不开这女色。怎么特别离不开呀？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啊，君子好财也得取之有道。他不是，全不论。什么叫妹妹呀？怎么叫庶母啊？他都看着不错。妹妹啊，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文姜。好些妹妹呢，就这位长得最漂亮。俩人是一个爹的，那关系可不远呢，顾不了那些了。这齐襄公在做世子的时候就跟他这妹妹私通有染。后来呢，他父亲有点耳闻，能说一点不知道吗？风吹草动的盯着点吧，你看看他们俩怎么回事啊。干脆女大不能留啊，他父亲就把他这妹妹文姜给嫁出去了，嫁到了鲁国。这文姜啊命还真不错，嫁到鲁国之后没多久成为国君夫人了。她的丈夫就是鲁桓公。这鲁桓公稀里糊涂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宠爱的这个美人曾经在家乡里跟他的哥哥有染呢。而文姜呢还真就没忘了齐襄公，有时候托人还捎着信问问怎么样。齐襄公现在已经当了国君，美女如云呢，大概是因为打小的恋情吧，一直也没忘了文姜妹妹。这文姜没事就撺弄自己这国君，告诉那鲁桓公，我打回娘家看看，齐鲁两国是近邻，干脆你跟我一块回国吧，跟我的哥哥见见面，咱们得世代交好啊。好，这鲁桓公别提多窝囊了，

用我们现在话说呀，他怕婆，老百姓讲话怕媳妇儿，怕婆，就说他这路人呢。鲁桓公怕这文姜，主要是怕他的美色，二一个也怕他的后台政治靠山。像这种婚姻政治意味很浓，齐鲁唇齿相依，又都是西周建国时候分封的两个大诸侯国，齐国的祖先就是那太公姜子牙呀，鲁国的祖先呢就是那周公旦呢。您瞧瞧这两位祖先，地下要是有知的话得多寒心呢，这后世子孙怎么出现这么一批不孝之辈呀？鲁桓公跟着文姜就见齐襄公来了，那在招待上当然没问题了，招待一国之君相当热烈，酒席宴由得中午一直开到晚上，一直到把鲁桓公给灌醉了。俺鲁桓公睡到半夜一醒来，我那夫人呢，他说夫人跟他哥哥聊家常呢。啊，鲁桓公揉着眼睛往窗外边瞅瞅，什么点儿了，这天还没亮呢。大伙一听这都糊涂话，怎么天没亮，这竟大半夜呢，国君聊到这会儿还没回来。鲁桓公再怕媳妇，再想依靠齐国的势力，他也不是傻子呀，心想这里边有毛病。那夫人在哪儿聊呢？好几个手下人也说不上来，刚才打这个宫殿门进去，又打那个门又出来，又怎么一绕过，好嘛，这鲁桓公跟疯了一样，这连打带骂。手下人把实话说出来了，叫那屋呢，鲁桓公就在门口这儿站着，没进去吗？没这胆子，他也怕进去之后真要是堵着了，这将来齐襄公跟他一急怎么办呢？再说家丑不外扬，自己这脸往哪儿放啊？就这么他在这盯着。那位说齐襄公跟他妹妹干嘛呢？叙叙旧，何止是叙旧啊，重温冤梦啊。文姜一看差不离了，哥哥我该回去了，再等等吧，还等等，再等等金鸡报晓天就亮了，好嘛，点儿掐的还挺好。文姜理了理衣衫，整了整头发，又在这宫殿里边出来，往大门口这么一看，哟，啊，国君你怎么在这儿？哼，鲁桓公哼了一声，你干什么去了？啊，国君，我与我的兄长喝酒喝至半夜，然后又与自家姐妹在一起聊了聊童年往事，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可好呢，没问你们小时候。鲁桓公心想你们现在关系也不远哦，怎么说呀？齐襄公听到有人报信说鲁桓公在外边呢，吓得这位齐国国君从小门跑出去了。鲁桓公暗气暗憋，转天来就要告辞。齐襄公一看再多住几天吧，又是妹夫又是另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还得招待你，领你在齐国转转不转了。鲁桓公说走就走啊，那就再开一桌酒宴，昨儿接风今儿送行，中午咱们吃好吗？鲁桓公说什么也不吃晚饭，他怕晚上姐儿几个再去一块瞎聊。吃完了送别饭，鲁桓公走，也是心里别扭啊，这鲁桓公又喝多了，像这没酒量少喝呀，他跟酒量没关系，人逢喜事精神爽，越喝越高兴，闷在愁肠盹睡多呀，这会儿再喝点酒那就火上浇油了，越喝越发愁，越喝越想睡。鲁桓公喝大发了，走吧，可得走得了啊，好几个人架都架不住啊。这鲁桓公个儿虽然没有齐襄公高，人可挺胖，几个人抬得死沉死沉，这怎么行啊？得了吧，齐襄公吩咐把大力士彭生给我找来。是，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噔噔噔，打地基呢吗？不是，走来一人，
好，这动静把鲁国随驾的这些位大臣的下人呢都看傻了，这是人吗？就见走来的这位大力士彭生身高一丈还多呢，五大三粗，那真叫虎背熊腰。你看这虎背狼腰那好看，要虎背熊腰就瘆得慌了。面皮黑，黑中透亮，两个大灵灯眼睛，大啪鼻梁，这说起话来就跟那人在酒缸里边说话一样，瓮声瓮气。参见国君。彭生啊，我的妹丈今日饮酒过多，也是即将离别，我们有很多话还没有说尽，所以愁上添愁，我打算命你将他抱到车帐之上，随行护驾，你能做到吗？敢不遵命？彭生答应一声，冲着齐襄公点了一下头，别人没太注意。齐襄公早就嘱咐好了，嘱咐什么了？就让这彭生把这鲁桓公杀了。可是大伙都看得明白，你抱着国君，你不能带武器呀，好嘛，右边挂着刀，后边背着矛，那叫行刺怎么办呢？彭生一身便装，赤手空拳，把鲁桓公就抱到那车辇上了。就这么一抱的功夫，鲁桓公就醒过来了。嗯，他这么一睁眼，彭生那一把大手，砰，就要把他嘴捂上了。捂到嘴上之后，鲁桓公什么也看不见了。怎么捂嘴什么也看不见？好，就彭生这手跟仆人一样，他目的是想捂嘴，捎带脚连脑瓜顶都给盖上了，什么也看不着了。嗯，想叫叫不出来，前面吩咐开车吧，啪啪咕咕咕咕，大车就走了。走到半道上，彭生一看差不离了，抬手这么一瞧，再瞅瞅这鲁桓公吧，都在那倒气儿呢，闷得够劲呢，俩眼珠翻白，有上气儿没下气儿。彭生一看，我还等什么呀，就趁这会儿，一会儿我再打他，他就醒过来能叫出声，这会儿他连喊的力气都没了，两膀由打鲁桓公肋下可就递过来了，手在他前边这么一攥，往怀中这么一勒，哎，咔，就这么一声，他把这鲁桓公肋叉子给勒断了。你想这两边这肋骨就是保护内脏的，您说他这胳膊形成这箍得多大劲儿吧，好嘛，这紧着这么一箍把肋骨给箍折了。鲁桓公哇这么一张嘴，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那还不死吗？只等他咽了气，彭生这才跳下车来，大大方方回来了。鲁国人没拦着吗？你看看特使啊，送到半道人家该走，你也不能拦着呀，谁也没注意他们国君怎么样。这彭生感情在那专车里边已经把身上收拾得紧身利索，手上的血迹都擦干净，就跟没事儿一样，砸了哼就回来了。赶到鲁国人发现的时候，鲁桓公都快凉了，这怎么回事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就知道跟那彭生有关系。回到了国都，鲁国那大臣们能干吗？我们国君死得不明不白啊，首先发公事，发公事啊，现在话讲行政手段，问一问，如果没有答复，咱们请全国的兵马跟这齐国拼了。结果人齐襄公给了一个满意的答复，什么答复啊？我调查了，刺杀鲁桓公的正是那位莽汉野人大力士彭生，就是他干的，把他杀了吧。这彭生能被杀了吗？那得骗呐，那真有七八个大小伙子到不了他的跟前呢。齐襄公假说请他吃饭，
要靠上。

告诉他，回来大大方方往那儿一坐，再想站起来，他坨大，那动作就慢。两旁武士赶得近前呢，拿铁锁抖铁链子，稀楞哗楞。那位说怎么不用绳子呀？那绳子能结实吗？好，这位两膀一挣，再全给蹬断喽。用铁链子把他给他拴好了。彭生纳闷，怎么回事啊？郭军，不杀你，我跟鲁国上下没法交代啊！呸！彭生急了，好你个昏君，是你让我……这刚说一半，赶快把他给我推出去！一刀。彭生那么大个儿，那好杀吗？嗨，您别忘了，他个儿再大，他脖子不能比一般人粗太多呀。咔，一刀把脑袋剁下来，然后把这脑袋就派人给送到鲁国来了。鲁国一看，人家已经把仇人杀了，这里边一定有毛病，有毛病打呀，真打不过齐国呀，国力比人家弱小，按气按憋吧。那鲁桓公那夫人文姜呢，文姜都没好意思回鲁国的都城，就在鲁国边界，鲁跟齐国有一条河作为边界，他就在鲁国边界的河边上找那么房子住那儿的。儿子拿他也没辙，怎么也是亲妈呀，所以国君对他心里边虽有看法也不好说什么。而文姜也更为了方便于跟他哥哥幽会过河，那就到娘家。齐襄公没忘了妹妹，没少到这儿看看妹妹来，也没少了在国内霍霍，国内霍霍啊，上上下下民怨沸腾，尤其是两位戍边的大臣对他意见最大。戍边那边界得有人看着呀，这种军队是最为辛苦，不打仗看着好像和平无事，实际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就在那儿守着，这滋味够多么难熬啊。而这位齐襄公对那些戍边的战士却是言而无信，你不得定期换房吗？什么时候让他们回来呀？合着一辈子就在那边界待着？人家头人就问了，国君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正吃着瓜呢，瓜熟时节，得一年了，转过年瓜熟了，人家还送俩特产，也是当地的瓜类啊。您看看，这是我们边疆产的瓜，您尝尝，怎么样？想起来呗？想什么呀？国君，我们该换了，不能老让我们戍边啊！呸！你们什么时候走，得听寡人的，滚两回去。一而再，再而三，这些戍边的战士就造了反了。趁着齐襄公打猎的时候，他们要暗杀齐襄公。就这么时候，蹦出一大狗熊来。齐襄公也不这俩眼怎么着了，哗了去，昨儿没睡好，他看这狗熊像那彭生，好嘛，合着彭生附体呀。民间传说齐襄公从大车上掉下来，被这兵追的撒丫子跑回宫殿，结果这帮当兵的就追到王宫里边把齐襄公给杀了。齐襄公那么一死，谁继位呀？孩子小，他那些庶出的兄弟们还有很多呢，有两位流亡公子，一个在鲁国子纠，一个在莒国叫小白。莒国跟鲁国都是齐的近邻，要从这些距离上讲，莒国更近。现在是这样，流亡在外的公子谁先到达自己的故国，谁就先继位，反正都是庶出啊。所以莒国的那位江小白就沾了光了。小白的老师叫鲍叔牙呀，鲍叔牙催促车驾赶快走，抢先一步。这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到前边马挂銮铃啊，战车声压着的地皮一劲儿往起起灰尘，大地都在颤动，也不知来多少人，咕咕咕咕咕咕咕，稀啦啦啦啦啦，战马嘶鸣，怎么回事？逮住司将，命武士赶快把公子给我保护了。公子就是那小白啊，武士莒国派来的，往旁边这么一站，哎，二三十位吧。莒国怎么派这么点人呢？莒国跟齐鲁可没法比，那是小国中的小国，没有实力。这万一是刺客怎么办呢？

0: 鲍叔牙定睛一看，哟，是他呀，谁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管仲从鲁国来，他扶保的是另一位公子，叫那子纠。管仲怎么来了呢？管仲跟鲁国的国君还有跟他自己那公子都打过招呼了，不能让江小白占了先，他本身道就近，这样咱们兵分两路，国君您保护我家公子，急速派人登城上路，我单领一支人马去劫持江小白。他怎么劫呀？管仲早有打算，带着三四十辆战车呢。管仲背弓跨箭都准备好了，鲍叔牙就挡在江小白的前面。管仲，咱们既然是好朋友，各为其主，我知道你怎么想的。管仲脸红了，他真是行刺来的。我绝无他意，只是嘱咐你家公子小白，我家公子纠视为兄长，应该他继位。鲍叔牙看了看他，咱俩说了不算，你走吧。好，管仲命人调转车仗，假意要走，就在后边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回手一箭，啊噗，正中公子小白的前心。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

0: 还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
1: 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队长，我们吹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和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3: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6: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5: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

0: 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

0: 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 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3: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4: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
1: 5月4日。

0: 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1: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0: 巴黎和平决议，
1: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爸，妈，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

0: 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说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3: 我一定支持你，没有什么可
1: 能。我山起万头渡过难关，
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 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不过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

0: 喽，你们之所居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
2: 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0: 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

0: 血直流，哎，左一会儿，左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哎呀，徐州鸟过来了！淮海战役，
0: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2: 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5: 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 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3: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2: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3: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3: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2: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2: 对，
3: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2: 嗯，
3: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2: 嗯，
3: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2: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3: 对，
2: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3: 没错，
2: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3: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2: 嗯，
3: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3: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 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2: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
3: 嗯，
2: 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3: 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2: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3: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2: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3: 对，68%。
2: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吗？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3: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2: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

0: 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到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
1: 没错、啊、
0: 对吧，原产地、
1: 啊、
0: 对，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嗯，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嗯、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
0: 嗯，
1: 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
1: 嗯、
0: 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
1: 嗯、
0: 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
1: 嗯，
0: 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嗯、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嗯、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
0: 嗯、
1: 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新晨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
0: 哇，
1: 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
1: 啊、
0: 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嗯，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嗯，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吧、
0: 啊、
1: 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嗯、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
0: 嗯、
1: 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前50，好不好？
0: 50组答应您、
1: 嗯、
0: 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
1: 嗯、
0: 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 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十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五十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二十三十糊弄的，
1: 没三十，
0: 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于魏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9元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薄。

0: 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后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玉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1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10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玉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1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6: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6: 哎，老板，你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7: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6: 好嘞，我去开车。
8: 老板，车不见了。
7: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8: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9: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6: 中医的中药辨证，
18: 要保证四种药，
1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燕赵名医堂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686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

0: 门诊，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 八九点零、河北三农广播 FM 九八点一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近年来呢，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 CT 技术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检查当中啊发现了肺结节的情况，不少人因此陷入到了恐慌，甚至误以为肺结节呢就是肺癌。那么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看待，良恶性又应该怎么样区分，需要做怎样的应对和处理呢？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的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那刘广杰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第一届青委会的常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食管癌防治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擅长像食管癌、肺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治疗，熟练开展胸腔镜的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接可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刘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午好，主任。
1: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确实哈，这个关于肺结节的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先盘点一下。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体检上出现肺结节这几个字，就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哈。这个很显然，肺结节它跟肺癌肯定是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这两者从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肺结节呢？
1: 啊，肺结节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肺上出现了一个白片儿。嗯，但是从医学的专门角度上讲呢，它就是在我们 CT 扫描的时候发现的，在那个肺窗出现的一个密度增高影，直径呢小于3厘米，
0: 嗯，
1: 小于3厘米的都叫肺结节。
0: 嗯嗯，就从本质上来看，它跟肺癌最不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啊，那肺结节呢是一大类，肺结节里边如果小于3公分呢，它是恶性的，也就是肺癌。
0: 嗯，
1: 啊，那只是占经的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1: 大部分肺结节呢，啊，都是良性的肺结节。所以说，所谓的肺结节呢，它包括了肺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肺癌。
0: 嗯，就是小于3厘米的，咱们定义为
1: 肺结
0: 节。
1: 对，
0: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确实可能是肺癌。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整体的比例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嗯嗯，好，刘仁，我看到在燕赵民堂我们微信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他说看到咱们说的这个话题，他就想问问刘主任，说这个肺结节数量越多，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吧？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啊，肺结节的这个数量啊，跟它的性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咱们的气道呢是跟空气随时接触的。
0: 嗯
1: 嗯，像周围的比如说一些粉尘呀，包括我们有一些会吸烟呀，还有那个厨房的油烟呀，你吸入到肺内之后呢，然后在肺内沉积，啊，都会表现为啊，在里边看到那个斑片状的影啊。
0: 嗯，
1: 但是这种呢，有的人呢，比如在一处沉积，有的人在多处沉积。
0: 嗯，
1: 所以说呢，沉积下来之后呢，它数量会表现不等。但是并不是说我结节越多，然后呢，我的恶性概率就越高，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最重要的是还看它的形态。
0: 嗯，
1: 看它长得什么模样来判断良恶性。
0: 嗯，稍等，我们会给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良恶性到底怎么样判断，临床有哪些这个指征哈。但是这位网友朋友这个问题就是肺结节数量的多少跟肿瘤跟咱们说的肺癌它没有直接联系。嗯，
1: 是这样的。
0: 那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好像很多朋友体检哈，咱们都发现有这个肺结节，它这个疾病高发，就您经验看，它是跟咱们这种生活习惯呀，还说环境污染，还是跟咱们这个 CT 技术现在越来越高精尖了，越清晰有关，它是怎么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越来越多了呢？
1: 对，这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怎么现在这么多肺结节呀？
0: 嗯，
1: 啊，它的原因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与 CT 的技术的应用。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查肺部疾病大部分都是胸片，胸片呢对于比较大的病灶它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比较小的比如说一厘米以下的，尤其是对磨玻璃结节呢，它在胸片上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查不出来。那么现在呢，一个人的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再一个就是对于肺部筛查呢应用的 CT、尤其是这个低剂量 CT 出现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肺部疾病被发现出来，当然了有很大的就是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 CT 应用呢是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人群呢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么很多人原先不体检的然后呢去体检了，所以说原先呢可能它的发病率本身也很高，但是呢只不过没有关注到或者没去查它，那我们现在去查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发现率呢就更高一些，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0: 像您刚才其实提到一点什么这个抽烟呀，还有这个做饭的一些油烟等等，这个有一些关联吗？
1: 有一些关联。就现在像那个肺结节的话，找它这个原因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感染过一些肺部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得过肺炎，比如说感冒，包括我们之前然后各种病毒的感染它在肺上呢留下一个痕迹，就没有完全吸收掉。我们说的叫个百姓的话叫瘢痕。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外来的一些异物，我们叫异物随着空气进入到肺内之后呢，在肺内沉积也会表现出成为肺结节，包括我们的油烟都会在肺内有一种表现。我们虽然本身呼吸道呢它有这个纤毛可以自净，然后呢通过这个纤毛摆动之后把一些灰尘给排出来，但是呢也不是所有都能排出来，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咱们呼吸呢沉积到肺内，表现成肺结节。
0: 尤其是像您说，如果这个空气又不太好的时候，是不是它会也对这个有影响呢？
1: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几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吧，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人他的焦油呀包括一些这个小的一个颗粒啊会吸到肺内。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比如从事的这个跟灰尘相关的一个行业，比如说做那个石匠或者说那个下的煤窑像有一种肺病呢叫那个尘肺病，那它呢就是很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灰尘在肺内的一个积累然后出现的这个肺内的一个结节。
0: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
1: 是这样。
0: 这个它有没有一些咱们所谓的某个疾病的高危人群或者说高发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呢？
1: 这个的话高危人群呢咱们一般是针对于肿瘤来说的，那么对于这种肺结节尤其是这个恶性的这种高危人群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这种高危这个行业接触史，比如说我们抽烟比如说然后那个像那个芥子气这种污染环境的一个接触史。第二呢就是看他家族里边是不是有这样得过这种肿瘤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你长期有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疾病这种病史的话那它的这个发生概率会高一些这就是我们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呢对于什么呀就比如说经常吸二手烟的尤其大于45岁的女性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
0: 就是这些人其实要特别警惕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刚才刘主任您看明医堂这个宣传片花里面哈有一句话是咱们一位知名的专家说的，就是95%，95%还是95%，绝大部分的肺结节他说的是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这个确实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良恶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数据上来说是不是达到90%甚至95%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1: 对，因为肺结节呢它这个发生概率其实很高的，人群里边体检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呢大部分直径是比较小的其实肺结节它有一个分类的话就是小于3厘米我们称之为肺结节但是小于1厘米的话叫小结节然后小于5毫米叫微结节然后有很多人的就是一种微结节但是它确实是结节那么这个人群的比例就很高所以说呢发现肺结节之后呢你再从自身大小看一看如果是微结节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一厘米以上的这部分呢需要重点关注那对于这个良恶性判断的话有很多的一个指标然后可以就是参照那么我们经常看的包括它的个密度值然后包括它的直径大小包括它的形态 那那个形态呢对我们良性判断是最有帮助的。
0: 嗯
1: 啊，它有一些特殊的征象，比如说呢我们看那个胸膜挺完整的，大部分都挺光滑的一个胸膜、
0: 嗯、
1: 然后局部呢有一个小结节，然后胸膜是被牵过来了，我们叫胸膜牵拉、
0: 嗯、
1: 或者叫胸膜凹陷、
0: 哦、
1: 啊，这呢是一个肿瘤它生长的时候对这个间质啊产生了一个收缩力被表现出来的、
0: 哦、嗯，
1: 还有一些呢叫
0: 这个体检报告里会有这么详细的描述吗？
1: 啊，会有这样的描述、
0: 哦、
1: 然后有的人在这体检报告里比如会看到这种毛刺、
0: 嗯、
1: 分叶胸膜皱缩会有这种描述、
0: 嗯、
1: 包括这个像血管穿行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充气支管征啊，它有很多的恶性征象。
0: 嗯，
1: 当然了不是说我只出现了一个征象就肯定诊断它就是肿瘤，但是恶性这个特征呢越多，那么指向肿瘤的可能性越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影像学判断尤其是形态判断来说、
0: 嗯、
1: 对咱们良恶性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嗯，这个都是不好的词汇，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吧？
1: 对，当然了、哦、这个刚才讲的就是针对于这个肺癌方面的，但对于良性肿瘤、
0: 嗯、
1: 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潜台词，比如说呢我们刚到这个报告里边呢、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边界比较光滑，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中间呢然后有钙化，
0: 嗯
1: 啊，或者说它本身呢啊呈三角状啊等等，这些描述呢反而提示我们这种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
0: 好，有钙化包括您说的光滑等等的，这些是咱们通俗讲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提示。
1: 对，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用普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什么呀、看一个结节的话看的面目是不是狰狞。
0: 嗯，
1: 比如说一看啊都表面都很光滑，周边有钙化，然后跟周围分界呢也比较清楚，这样的话然后呢它良性的概率大一些，也就是老百姓看的慈眉善目。另外一部分呢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什么胸膜牵拉呀、啊然后在这个充气支气管征啊或者说这个毛刺呀，我们一说呢就是面目狰狞，
0: 还有说边界不清什么等等的这个啊、哎
1: 哦，对对，跟周围的边界也是咱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项目。
0: 嗯，大小的话您刚才说其实是一厘米以上的话我们才需要关注一些
1: 啊，一厘米以上的话要重点关注。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啊，对于5到6毫米这种结节呢，其实这个就很大的人群是这一部分。对这种人群的话啊，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特征的话，就建议自己去随访去了。就是我们在观察，通过随访来动态的去观察它的变化，一般不需要处理的。临床上处理的这部分主要在8、9毫米以上的，就是直径越大的时候，它就是恶性的这种概率稍微多一些。当然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尤其是对于这种直径偏大的时候，因为它说明它长的时间很长了，每个结节都是从一小点长起来的，那么它长这么大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特征就出现了。对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要重点去分析去看看有没有是这种早癌的。如果有早癌的话及时干预，然后效果是很好的。
0: 对于它这个生长速度的话，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会对比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哈，对于尤其有肺结节的朋友，他会每年拿出来看一看这个生长速度怎么着，就算是可能有点快了，咱们需要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问题的呢。
1: 我们在这个评价它的生长速度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倍增时间，它这倍增时间就是体积增长一倍，并不是直径。如果按照直径增长一倍的话，那它的体积增长就很多倍了。我们知道这个用我们计算嘛，叫派阿尔法嘛，它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体积增长一倍。那么呢，对于直径比较小的或者良性结节，它的倍增时间会特别特别长，也就是它想长大的话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肿瘤呢它这个倍增时间会短
0: 一
1: 些，对、但是呢对于这种小直径的这个结节呢，它的倍增时间呢一般呢也是按月算的。所以说有的人一看到这个结节都很慌，我赶紧做手术吧。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慌，你可以在直径小的时候去观察几个月，对于他来说不会耽误病情，但是呢你可以从中间分辨一出它有很多是良性的，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过度的去干预，包括吃药呀手术呀接受很多创伤，然后你观察过程当中呢去变化，然后就是分辨它的这个良恶性啊。如果真有这种恶性特征出现的时候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它直径变大了，或者是食性成分增加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干预它都来得及。
0: 您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啊，这个第一年体检的时候说这个肺结节的话是2毫米，第二年看了一下呢就变成了这个3毫米，他说这个算生长速度变化快吗？有个1毫米的这样一个增速。
1: 啊，这个呢啊，这个呢就很多人比较纠结，这个就是两次体检报告之后呢，然后呢直径偏差在一个毫米，但是本身呢，因为测量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拿一个尺子去测量物体的时候，每个人测量的方法好像测量这个误差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么小的，尤其特别小的这种测量误差也特别大。所以说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小于五毫米的叫微结节嘛，那对微五毫米的这种微结节呢，不在我们临床考虑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个结节如果是两毫米、三毫米、四毫米，你都不需要关注它啊。虽然它报的直径或许有点增加，对。再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测量的时候，你看那个结节呢嘛，就像我们平常看那个球体一样，那么 CT 扫描呢，它实际是相当于一个断面。那个如果是一个球体的话，我们切在它顶部的时候，那就很小的一个片儿，切到中间的部分它会大一点，所以说每次 CT 扫描它不见得能在同一的这个层面进行扫描，那么测量的时候也会有量到的是在这个顶部啊还是中间部位啊会有偏差，所以说这个几毫米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说的一到两个毫米的，像这种的不是说我们判断它增长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一般讲的话就是要大于它直径的20%，比如说五毫米的，那20%就相当于一个毫米，五毫米的增量的6毫米，这样的话，然后才去观察的意义。对于这种特别小的2到3毫米以就是这种的，尽量不要去
0: 增加到它本身直径的20%。
1: 对。
0: 增加了20%，
1: 对，增加了20%、但是小于五毫米的，就即便是增加了之后，然后2到3毫米或3到4毫米，这些都不需要去特殊去关注去。
0: 从您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多大的可能咱们需要更加的应该要关注一些？您就是1厘米左右的吗？
1: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8到9个毫米以上的去关注它。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呢就肯定会有问题，这个8到9毫米呢，它这个有问题呢也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一个是看它对它动态的随访，它是不是密度增加了呀，直径增大了呀，或者出现一些刚才我讲的像那些恶性特征，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结节就相对是安全的，
0: 就可以定期随访了哈。
1: 对，
0: 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美音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美音堂每天下午的直播时间呢是4点到5点，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肺结节，大家关注的良恶性的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80669808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北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那刘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肺癌、食管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诊治，熟练开展胸腔镜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讲肺结节啊，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到底良性的肺结节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体检之后您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应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大家有问题，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内打字留言互动。听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我们也提示大家，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导播哈接听您的热线，会跟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的一个沟通，然后大家听到嘟的一个声音之后呢，会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刘主任，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友的热线进来了哈，应该是遇到了这个体检之后发现了肺结节的一些困惑，请您给他来解答一下哈。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哈。
1: 哦，我想问一下嘛，就是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吧，说我这个右肺的这个上边吧，就是有多个，就是小的结节。好像是最大是4.多毫米吧。
0: 嗯，有多个啊，最大是4点多毫米。
1: 对
2: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像您这样的呀，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刚才也说了，小于5毫米以下的叫微结节，您那个就叫微结节。这种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原先得过这种感染呀，然后或者说这种感冒呀等等，它在肺上做的一个沉积。这个呢，小于5毫米的您大可以放心，不用做出的特殊的处理，只需要该体检的时候体检，然后到时候对比跟这个判定就行了。一般是5到6毫米以下的都可以不管它，超过5到6毫米之后呢，您再进一步就诊就可以。
1: 再一个说，你像咱们这个，它这个结节有什么？有实性的，还有什么囊性的？
2: 对，结节呢，我们分类的会分3种，第一种叫实性结节。第二种呢叫磨玻璃结节，就咱老百姓的说那个麻玻璃啊，就是那比如说厨房呀它那玻璃啊不透明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介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实性成分又有磨玻璃成分，我们称之为混合磨玻璃结节啊，或者说亚实性结节啊，就这三类。所以说呢，结节呢您知道了分三类，对于您这个这么小的结节大部分啊都是这种小的磨玻璃结节为主。
1: 对，它就写的什么磨玻璃
0: 这个成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2: 实性成分越多啊，当然必须要看的直径大小的，实性成分越多的话，说明在肺内的这个沉积的这个细胞呢，或者说周围就是炎症的痕迹呢越多。但是比如说它这个沉积的东西呢不多，它就体现的就是个磨玻璃。所以说这个呢就看它里边，就是我们普通时候看的含成分到底多还是少。也就是我们 有时候报的 CT 值。
1: 啥？你说叫啥值？
2: CT 值就是 CT 室呢给你报出来这个小结节它的 CT 值是多少啊。像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大部分都在负500左右，都是安全的。
1: 你说6毫米以上就应该看了，
2: 6毫米以上要关注它啊，并不见得它肯定有问题。
1: 6毫米以上。你再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大夫，你像这它这个咱们这个结节是多个好啊还是单个的？像哪个？
0: 刚才是像咱们那个网友问的哈。您是有多个是吗？
1: 对。
2: 其实那个开玩笑的说啊，它就没有更好。多的少少也好，都是不好。但是呢多了好不好看它影响不影响你。假如比如说就跟比如说咱们一个小姑娘那脸上呢长了几个小麻点儿，对吧？你说这个小姑娘好啊就小姑娘不好啊，对吧？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它呢不影响这小姑娘整体的状况。
1: 就是说这个程度跟这个多少没关系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再一个，比方说，我再问一下，比方说，他这个如果说这个每年这个增长的这个、增长多少，就算不好呢？
2: 这个考虑的界限呢，咱们说过了啊，必须要6毫米以上你才去观察它。它每年增长呢，比如说它从2毫米一下涨到5毫米了，那我们要进行关注。大部分呢啊，每年比如说1毫米、2毫米这种增长的话，尤其只要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去特别关注它，因为很多人就老去查 CT，CT 呢其实本身也有辐射，对您也不好，没有必要去经常去查去。您只要看到它比较小，报的是微结节啊，5毫米以下的，你就1到2年查一次就可以，没必要过度关注。
1: 好嘞，行。行了，谢谢。
0: 像这位朋友，他就过个1年2年的，咱们做一下 CT 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对，因为直径比较小，也没必要什么3个月啊、半年去查啊。这样的话，查的频率有点太高了。
0: 可以来根据咱们主任说的这些，具体的指标，您再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肺结节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好吗？也可以跟我们持续来取得关注。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好，就是我们在线下群里面也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这个他的父亲查出来的是6毫米的，也是说的磨玻璃结节，当时大夫跟老人说了定期复查就行了哈，但是说全家现在都很担心，想问一问是不是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刚才您给这个阿姨其实也解答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其实相对来说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粗俗一点，它是好的是吗？
2: 越是密度比较低的这种结节，相对安全系数越高，因为它细胞成分比较少。像这种6毫米的刚发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现在不去就是外科干预，就是切呀或者说去治疗呀，就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呢像这种它长得非常慢，也就是老百姓说它可能比如说几年过几年时间或者过很就好几个月之后它可能才有一点点变化，那么我们比如近期查 CT 这个月查了2-3个月再一查一次，时间很短，即便它长的话然后你不容易分辨出来，再一个就是本身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CT 辐射呢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只需要像6毫米的啊你第一次发现的话最最短时间也别短于半年你再去查去啊，然后呢如果放心的话1年查一次，跟这个进行对比就可以了，就是越是小的这种结节呢它生长速度越慢，那么相对的安全系数就越更高，那我们没有必要就频繁的去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这种花费。
0: 是那多大的到底大家可能像您说这个复查的频次应该要高一些，要更加谨慎一些呢？
2: 是
0: 在1厘米左右吗？
2: 对啊，8-9毫米以上的这些越是直径大的呢，然后缩短的时间要缩短。你比如说刚才呢，5毫米甚至以下的话，1到2年查一次。那么6毫米左右的话，我们就半年到1年查一次。那8-9毫米以上呢，我们可以就是半年进行随访。如果说比如说1厘米的已经出现了1厘米了还有食用成分，那我们一般呢就讲究的就是不要超过半年，是比如说3到4个月这种时间再去查，因为直径越大的时候随访的这种时间间隔呢相对要短一些，
0: 是
2: 直径呢越小那么随访的间隔呢就越长一些。
0: 就是从咱们胸心外科的这个专家来看，是不是大家拿着一个体检的片子哈，或者说一个 CT 的报告来找您看，其实您通过这个经验通过片子上一看大概就能看出来是怎么样的，是吧？就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拿了体检报告之后然后给到我们的话我们会看他的这个描述，比如说刚才呢一看他这个直径大小比如说我们一看这直径呢就在4毫米那我们这其实

0: 呢，就看一不看啊，都问题不大啊，肯定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比如说一看你的直径，比如说报的1.2厘米，就是12个毫米了。
1: 嗯，
0: 这个的话一定要详细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很多了。那长了这么大，可能需要了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它既然长了这么大之后呢，那么是不是一些特征出来了，我们再去分析它？
1: 嗯，
0: 所以对于直径偏大的这种，我们要啊多关注一些。
1: 嗯嗯，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一看可能不太好给他来定性的结节，是不是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要进一步的去做呢？
0: 对，对于这种肺结节呢，有很多人会焦虑，因为怕它是肺癌。如果说比如说我随访过程当中呢，有人会说，那我会不会耽误病情啊？对对，我们会不会耽误病情呀？其实对于这种越是不确定性质的这种，相对的会安全。假如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肺癌，那反而麻烦了。那怎么去确定它的性质呢？就是有几种手段啊。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刚才说的动态随访。只有在看到的变化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也好，认识一个人的话啊，日久见人心嘛，啊，这个结节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看它的密度，看它的大小，看它的形态去变化，这个是最靠谱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可能一部分人比较焦虑的会选择这样的办法，比如说活检。那么活检的话，它就是做一般是做个穿刺，但是这种特别小的结节呢，它穿刺的阳性率比较低，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穿刺的这个路径比较长，再一个它本身就比较小，抽血的细胞的数量呢也不会太多，再一个你万一扎偏了呢？所以说它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PET CT， 这个呢对于小的结节我们真的不推荐。有很多人来了，你看我这个结节也分不清良恶性，你有什么高级手段都给我们上来吧。那想做这种最高级的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像这个几毫米的结节，它的这种阳性概率或者说它的符合率呢，还是不是100%的啊？能达到80%多。啊，但是比如说直径1厘米以上的，它的准确率的可能达到90%以上了。这种小结节呢，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穿刺呀，包括 PET CT 呢，初步判定的性质，但是一般是不做推荐的，还是建议随访。
1: 还是说咱们判定比较大的，或者说情况不太好的这种，咱们当然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0: 是这样的，
1: 来更加的判定它的一个情况哈，来看看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策略哈。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治疗策略上来说，大部分的肺结节哈，像咱们听众和网友问的，都是一个日常的随访啊，定期去看一看其实就行了。那如果从观察随访到手术干预，这个治疗策略我们来看哈，就是还是刚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哪一些肺结节像您说1厘米左右的这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做手术的，就即使它是良性的这样的比较大的，会不会推荐大家做手术把它给切除掉，以免发生一些问题呢？
0: 这个肺结非常好啊，有很多人呢就是发现肺结就想把它拿走，但实际上肺结节呢，如果要做的话，只有这种恶性的才有意义，要不然咱们切出来它就是良性的，那相当于它在身体里边对你没什么影响呀，良性的，对吧？所以说呢还是考虑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术之前判定它，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毛刺分叶呀，胸膜皱缩呀，或者说这个充血这块征或者说呢它实性成分在一直增加，直径在一直增大大概率判定它是恶性的，这时候呢我们才去做这个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然后去判定它的良恶性，这样的话你才就让真正该治病的人去治，要不然的话我们发现结节就切，那很大概率上切就是良性，这不相当于咱们花钱买罪受吗？
1: 就是相当于一部分朋友就他是担心他可能会有恶变或者说不太好的这种可能，这样的您说往往咱们是不达到这个手术指征的，比方说8-9毫米的这样的。
0: 对，8-9毫米之后呢，基本上咱们就是通过的形态呢，然后就可以判定了。比如说8-9毫米，它的实性成分呢有，也就是我们说的里边实性成分出现了尤其这个实性成分占比呢越来越多，或者说它本身就占的超过一半以上了，这种你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像这种的判断良性恶性，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咱们经验越来越丰富了。他手术之前，即便是我没有病例，我能知道他这个恶性概率，比如说已经超过90%了。这部分人，然后你就可以去做手术，在手术当中呢，把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手术当中，去送个病例，然后就告诉你他到底是哪个阶段了。
1: 所以就是说究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得是做完手术了，咱们才能知道他的最终的这个性质的情况哈。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咱们是帮他判定的话，是像您说，他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咱们才来做这个手术。
0: 是这样。
1: 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说这个刘主任，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肺穿刺啊，他说肺结节的一个穿刺活检，想问问您这个有风险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呢？手术之前这个是必要的吗？
0: 啊，如果这个肺结节定性之后呢，偏恶性的，那么才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像这种的，一般我们不推荐它进行一个穿刺，因为穿刺的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肺呢，其实在外边呢有一层胸膜，那么它是保护里边的气体呢不往外外溢。那么我们做穿刺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膜呢给它扎了个小窟窿，然后那么气体呢就有可能进到这个胸膜腔。也就是产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气胸。再一个呢，就是这胸膜表面呀、包括我们这个胸壁呀、它是都有血管的。你穿刺过程会形穿成出血。就是气胸和出血，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就是它的风险。那么这么小的这个结节呢，穿刺的一呢阳性率比较高，另外呢它又面临这种风险，所以说一般手术之前会给你讲这个穿刺这种风险，然后呢大部分人他就不选择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风险。我们既穿刺呢，再一个就是只能定性不能治病。像我就是穿刺知道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它东西还在里边待着。对吧，
1: 该做手术还是得做，是吧？
0: 对于恶性的来说还是手术，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化验，本身呢病灶也去除了。然后呢它真的这个性质你也清楚了啊，这个是值得的。
1: 好，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哈，或者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都是可以的。确实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提高哈，越来越多的肺部的结节在体检当中啊就被发现了。我们看到有统计说大概每500个这个胸部体检的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发现有肺结节哈，但是这其中90%以上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症状表现的哈。所以这个肺结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进行具体的科普解读。

0: 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正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您觉得这样一个就医的过程，给大家说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比方我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我下一步是来咱们这个胸心外科呀？有朋友还说，还是说是去呼吸内科呀？还是应该是去哪儿接着看？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和过程呢？
1: 啊，好的，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院呢其实有三个科室去追踪。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CT 室，就是我们的 CT 影像科，它呢是给你照片子的，
0: 对，
1: 然后把你这个图像呢呈现给另外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是呼吸科，一个是肿瘤科。
0: 嗯，
1: 那么这两个科室呢其实主要是对这种结节呢进行良性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如果是判定它是良性的话，它两个科室都可以让你随访，就观察啊，它变化。如果它判定恶性的时候呢，首先呢会把你介绍到这个胸外科，因为胸外科呢它有方法，然后把你结给你去除，就是手术。
0: 嗯，
1: 那么内科呢它不能把它直接去除。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对于身体好的啊，然后呢手术呢该做的这部分你肯定是做，因为可以治疗比较彻底。那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这种病人，比如说我就长期的这个肺气肿、肺大泡，
0: 嗯，
1: 然后有这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年纪已经比如说70多岁了，
0: 嗯
1: 啊，那我这个做手术呢可能面临的风险很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呼吸科呢也会联系刚才的这个我们 CT 影像科，会给你做一个射频消融，就是我不用去做手术去，然后呢用一个咱们通俗的讲的就是一个针，然后扎到那个肺里边这个结节的病灶这个地方，通过外部的给你加热，把这局部呢给烫死，这是呢也是治疗肺结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但是它呢主要是针对于咱们比如说高龄的呀，或者这个肺功能、心功能比较差、耐受不了手术的，可以选这个办法。啊，甚至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去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放疗，叫立体定向放疗，
0: 嗯，
1: 也是可以能解决问题的。
0: 这个都是说，您说是呼吸内科，他们可能有这些手段，在咱们胸外科没有开展这种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啊，这个跟各个这个单位它的这个设置有关系。
0: 哦，
1: 啊，有的呢就在胸外科，
0: 嗯，
1: 啊，设置了，然后呢，胸外科大夫呢也不怕在到时候，比如说穿刺呀，这个、过程当中有气胸出血，因为他，退一步讲，他能给你解决问题。那有一部分呢在呼吸科，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呢。

0: 的，
1: 嗯
0: 啊，这个你可以放心。
1: 嗯，
0: 第二可以放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钙化，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长期炎症留下的一个痕迹，
1: 嗯
0: 啊，也可以放心。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长期随访两年以上，这个结节一直稳定，
1: 嗯，
0: 然后没有什么变化的啊，这个都是可以放心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让大伙不放心的，就是第一出现了一些恶性的特征，
1: 嗯，
0: 比如说直径呢超过了一个8毫米，中间出现了实性成分，
1: 嗯
0: 啊，出现了一些像这个毛刺呀、分叶这种恶性征象。啊，这时候呢，然后你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那关注的话，就可以到医院里边找胸外科、呼吸科就诊，
1: 嗯，
0: 然后让专业的医生呢，通过你的 CT， 然后给你分辨一下，到底呢它有没有恶性特征，需不需要处理，还是需要随访，
1: 嗯，
0: 给你一个专业化的建议。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当然也要重视随访哈。咱们遵医嘱，最制定一个选择一个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哈。当然我们也说了，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强调，其实这个肺结节它的恶性率是很低的，
0: 是这样，
1: 基本上是5%左右，是吗？
0: 是的，是这样。嗯，
1: 所以95%以上的肺结节还都是良性的，这个大家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忧哈。科学的鉴别和规范的管理哈，才是我们科学正确的应对肺结节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刘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嗯，我现在是每周的周一下午。
1: 嗯，周一的下午。
0: 是的，
1: 在咱们四院的本部是吗？
0: 对，在四院的本部，
1: 嗯，
0: 我们在胸外科门诊的二诊室，
1: 嗯，
0: 每周一下午2点。
1: 嗯，好，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哈，咱们每周一的下午哈，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来自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更多的大家的关于肺结节的一些 CT 啊，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去到门诊哈，啊，咱们进行具体的一个问诊。也提示您，院长明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我是主持人小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肺结节的科普知识先进行到这里哈。更多的节目音频和碎片，也欢迎您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重复收听节目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好，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辛苦您的刘主任，谢谢您的科普，谢谢。
0: 好的，也感谢主持人。
1: 嗯，辛苦了，再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

0: 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8度。明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9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夏天到了哈，尤其是在像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您是不是也觉得就是点上几斤小龙虾，再配上一个冰啤酒，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呢啊。但是我们再要提醒您哈，这个海鲜配冰啤酒，这个爽完之后呢，有不少人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会拉肚子哈，甚至严重的朋友可能会直奔急诊了。也提醒大家，近期这个接诊的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患者确实是在明显的增多，而这其中不少呢都是跟这个海鲜配冰啤有关。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食材，为什么说海鲜配这个冰啤就容易出现了这种腹泻的问题呢？拿这个食材来说吧，像这个海鲜呢特别容易变质，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儿啊，这个海鲜如果保存不当就容易变质了。因为海鲜当中它是富含蛋白质的，腐败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毒素。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吃了这样的变质的海鲜，轻的朋友可能是只是拉肚子，但是严重的就会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况了。还有冰啤酒，它就非常的刺激这个肠胃了。这个冰啤酒的温度比较低啊，会引起我们这个肠道的痉挛，蠕动加快，这两者叠加起来，那么肠道的蠕动就会异常的加快，细菌呢就更容易入侵肠黏膜，引发炎症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之后啊，不仅拉肚子，还有可能会出现像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发热这等等这些症状。除了海鲜加冰啤的组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您单喝冰啤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非感染性的肠炎，因为这个肠道呢受到冷刺激之后的它这个蠕动会变得异常，容易出现像腹泻、腹痛，这叫冷出来的胃肠炎，这个在夏天也是非常常见的哈。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海鲜不新鲜，但凡你吃到或者闻到有一丁点的不新鲜，那就别吃了。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误食了这些不新鲜的海鲜，再加上冰啤的这个刺激，就会导致肠道的功能紊乱，那症状就会更加严重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如果说当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就说明您不仅仅是感染或者说脱水了啊，应该首先呢要赶紧的就医了。第一呢就是腹泻的这个次数是过多，比如说一天去上七八次厕所，而且还是止不住的。还有就是这个大便的这个形状呢是改变的非常的明显，成这个水样状啊，有的还会出现带脓血，这就很严重了。还有就是如果说伴有这种发热的情况哈，这个时候也需要去医院了。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口干、尿少、头晕乏力这些脱水的表现呢，尤其是像老年人、儿童、孕妇、有慢性基础病的这样的人群，那一旦感染了这种急性胃肠炎，就特别容易发展成重症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特别容易让大家忽略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做完了，医生说这个手术很成功，您是不是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叫伤筋动骨100天，是不是就应该躺着不动，等它长好了呢？术后的康复到底是越疼越练还是越练越疼呢？如果说啊，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经历或者说即将也要经历这个骨科手术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希望您啊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因为

0: 很多人的康复不是练坏的，而是养坏的，不是输在手术台上，而是输在了康复路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倪主任呢，是在骨科康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将结合他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来跟朋友们一次的讲透这个骨科手术后的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听友朋友们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很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骨科手术做完之后啊，躺着养就是好了哈，等这个骨头长得好了自然就能动了。但是这个真相是呢，手术成功并不等于康复成功。有的人术后恢复如初，能够重返运动场，但是有的人却出现了关节僵硬、肌肉萎缩，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困难。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这个康复二字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倪主任也将把这个骨科术后康复这件事呢，来跟朋友们来讲清楚，讲明白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经历或者说即将要经历这个骨科手术的话呢，也希望您接下来一定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把这个骨科康复方面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来跟您讲透。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倪主任。倪主任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骨科的术后康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如果说骨科他做完手术之后就应该好好的要躺着养着哈，因为我们大家经常都会说这一句话嘛，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哈，说多养养，大家都觉得这准没错哈。但是在咱们康复科来说呢，如果说有患者做完手术之后这种啊躺得久了，就会可能就是经常会去找您哈，就会出现这种关节僵啊或者肌肉萎缩啦等等，反而会更严重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希望您来跟大家来讲清楚这个吧，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绝对静养的观念到底是错在哪儿呢？为什么说这个手术成功了，我们的康复如果没有跟上，那么这个手术就相当于等于白做一样呢？
8: 嗯，好的，那个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啊，跟广大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因为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实际上这一百天啊，并不说这一百天咱们就是静养，说伤筋动骨啊，你到完全好，这个最少得需要一百天。

0: 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呢，就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咱们要静养，实际上骨科的手术包括咱们现在常见的这些骨折，颈椎病的手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的手术，包括腰椎滑脱的手术，还有咱们现在关节置换的手术，韧带损伤重建的手术等等吧，非常多，包括一些骨肿瘤的手术。那么骨科的手术呢，是重建了一个结构，就说原来人体的这个结构遭到了破坏，骨科重建了这个结构。那么结构重建之后呢，它就需要有功能，因为人体的这个功能啊是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的。那么既然结构重建了，那就需要功能重塑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原装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肌肉现在变短了，或者骨头断了又接上了，它的力线又改变，那个都需要了康复来重建咱们人体这个功能啊。所以说这个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手术之后，一般的话24小时我们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在手术之后刚刚麻醉清醒就开始康复介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度静养啊，它又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静养的时候人不活动，它会造成肺用性的肌肉萎缩另外一个还可能引发神经脉血栓，神经脉血栓也会导致肺栓塞呀，或者是这个栓子梗到心脏，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很致命再一个卧床会引起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压疮等等。所以说术后躺着不动啊，这个是非常不利的，等于这个手术不光是白做了，而且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非常不好的问题。所以说手术之后这个伤筋动骨100天，不是指的说这100天咱们去静养躺着就好了，而是咱们要动静结合去做康复。因为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它没有西医介入的时候，就是纯中医的时代，那时候咱们传统医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康复的，比如说接了骨之后打了夹板，应该多少天做什么动作，它都有一些导引术，这些都是有的啊，并不说完全的咱就不动啊。这是关于这个伤筋动骨100天一个误区，在这里边跟大家解读一下啊。
1: 确实，也我觉得听完倪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就是了解到了啊。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手术呢，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个硬件给修好了哈。但是如果说软件我们还得靠我们这个康复来激活它哈。所以说这个康复锻炼呢，它确实是及早进行，就会可能对您这个恢复比较好。但是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有的这个术后可能第二天就让您给康复了，它是不是说不同的这个疾病它这个康复的时间，比如说所谓的黄金期也不同呢？
0: 确实是这个不同的手术啊，它这个康复的时期也不太一样，而且康复介入的多少也不一样。比如说像有一些个骨折的手术啊，他打了内固定了，然后又上了外固定架了，那么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早期康复开展，就是预防并发症为主防止他的血栓呢，还有下肢的肿胀还有一些关节活动度这些另外一些像关节置换这些手术，现在关节置换手术非常成熟，包括髋关节的、膝关节的，做完了之后没事了，早期都是24小时肯定就下地了，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康复就会介入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力量的训练、平衡的训练、本体感觉的训练、步态的训练，就可能术后24小时我们逐步的就都开展起来了另外一些像脊柱上的手术呢，你像这个颈椎病啊、颈椎间盘突出这些手术，他做完了之后他要戴颈托，可能这个颈部上这些个我们做一些个运动疗法可能会少一些，早期因为伤口还没有长好，他可能戴颈托，但是肢体功能的训练我们就开始了因为颈椎病有很多人有胳膊麻了、无力了、脚底下有踩棉感了、大小便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就都开始做等到这个骨科医生或者脊柱外科医生他要求说颈托什么时候可以摘了我们根据人家的要求摘了颈托之后，就颈部的这些个肌肉锻炼也就开始了这个实际上是做到了一个骨科和我们康复科的一个合作和这个为手术期康复的一个衔接吧还有另外一部分这个患者呢，像现在腰椎手术的患者也比较多椎间盘突出了、腰椎管狭窄了，做完了之后有的人上了内固定打的钉帽系统，有的人就是说简单做了个微创， 那么他们康复介入的早晚也是不一样，内容多少也不一样。你像做腰椎微创的这个，那可能带着腰围术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给他康复了，因为他骨结构破坏的少，他稳定性都在，他没有太多的顾虑，做起来只要是不过度的训练他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很快就能走起来。你要说如果让这样微创呢，他都躺在床上养着的话，好家伙，这个也就肌肉都萎缩了，你等到时候再站的时候他就觉得腿发软，他走不动。但是那些个就是说腰椎做的手术比较大，比如说做了全椎瓣减压呀，又融合了又指骨内固定的这些患者呢，可能术后呢我们就给他练在这个我们训练床上的运动比较多，不会让他过早下地，因为很多人都伴有骨质疏松，过早下地了可能会引起骨松的脆性骨折啊。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这个内固定物啊，它截断比较多呀，骨科也不建议过早下地，所以说我们就按照骨科推荐的这个意见，结合我们康复给他一个下地的时间啊，包括什么时间可以在床上坐，什么时间可以坐轮椅啊，坐完轮椅之后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拄双拐去走，双拐然后单拐然后到拖拐，都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但是现在就所有的这个骨科术后的这些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康复的计划都在里边，而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我们都会给他制定，根据他这个患者本身的特点给他制定一个康复计划。因为同样是一个骨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同样是这个手腕的骨折，可能1000个人1000个样，所以说我们也根据这些病人的特点给他们制定稍微略有差异的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包括这些个颈椎的手术、胸腰椎的手术啊关节的手术啊，都是这样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倪主任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康复科会给我们的患者提供的都是个性化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同样做一个手术，但是每个人因为个体的差异，我们对这个康复锻炼的这个要求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那个现在我们也提醒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骨科做完手术的朋友，现在这个手机真的很方便，你可以随时打开手机就会给你推送很多的康复锻炼的一些方法，但是有些方法也并不定适用您这个症状哈。虽然说同样都是比如说像关节置换的呀，或者说刚才提到的这种颈椎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术后康复啊等等哈，所以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要掌握好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而定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康复锻炼还是及早进行，越早越好，就是反而如果说您躺着静养的话，对于后期的这个恢复是非常不利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患者就是他一听到康复这两个字呢，就首先要想到的就是那种这个会非常的疼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康复可能会有这种比如说这种拉伸啊，这种掰腿啊等等啊，这个真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那我们知识的这种康复训练，它真的是这么我们认为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方式吗？大概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0: 我们这个康复训练是这样，因为说一说到掰腿啊拉伸呢，这大部分都是说做完了关节手术的了，或者骨折关节部位骨折手术啊，关节置换韧带重建这些啊，它关节的角度不好啊，比如说膝关节伸不直，或者是那个屈的时候角度不够，它坐椅子上这个膝关节都屈不到90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做我们所说的这个关节松动术，就老百姓就叫掰腿是吧。如果说是这个它有这个比如说肘关节骨折了之后呢，他伸不直，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做拉伸，实际上这都是从我们康复的角度来说，这都叫关节松动术啊。只有需要做关节松动术的患者才会涉及到所说的掰腿和拉伸是吧。那么这个掰腿和拉伸呢并不像人说疼得嗷嗷叫啊就那么惨呀，没有那样。你看我们治疗大厅里边听不见有人在那儿就像受刑一样的那样喊叫是吧，因为我们康复上有一个理念就是无痛康复，就是它可以有轻度的疼痛，但是患者是能耐受的。如果是完全没有疼痛的康复，那可能就没有效果啊。如果是过度疼痛，那就造成了损伤，所以说把握这个度非常关键。但凡是听见这个人在那儿 大声的喊叫，那大部分呢都是就是说有点过度啊。我们这一般都会严格控制这个疼痛的范围，包括有的时候也会给病人吃一些止疼药吧，做一些冷疗，包括物理治疗啊，来缓解他这个疼痛。那么其他的像我们肌肉力量的训练了，平衡训练、步态训练，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这些个呢他都不会有疼痛，是吧？
1: 嗯，
0: 像我们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比如说让他去开锁、拧钥匙，是吧？然后去点一些按钮，包括键盘，电脑的键盘，让他输一些文字，练这种协调性，这些都是无痛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一些个步态训练呢、平衡训练呢，我们都是有一些设备的，而且这些设备都非常智能，尽量的就是说最大化挖掘患者的潜力，不会让他出现不舒服，而且也会排除他一些危险因素啊。
1: 哦，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之前有人做过这种按摩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觉得这个按摩师如果给我按的不疼，他可能是不是按的就不到位呢？就刚才您说的这种这个相对在一个舒适的这种程度来进行康复，那这个程度是不是会比较轻呢？您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简单的输入数字啊、按键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训练，就是可能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患者能不能理解呢？会不会觉得这个为什么要给我加这么简单的这个训练项目呢？
0: 哦，这个我们康复训练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所有的训练，包括关节活动度的训练、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训练、步态训练等等这些吧，都是为了让这个患者去完成一个任务。
1: 嗯，
0: 啊，因为毕竟我们这患者要回归生活，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或老年患者，他平时喜欢打麻将，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说我要最终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你说打牌，他就会要码牌，手的灵活性、
1: 哦，
0: 调性力量得有，是吧？这个时候我们作业治疗师发现手灵活性和力量不行，好，就让这个物理治疗师来练灵活性和力量，那么他就给他练关节活动度，你这个手腕的活动度了，上肢肘肩的活动度了，就给他练。然后练完了之后，练这个还要练平衡上肢的稳定，练好了之后再到作业治疗师这里去完成这个抓牌、打牌、码牌这个过程。
1: 嗯，
0: 哎，这一项作业治疗就完成了，那么他就完成了他所想要的功能。
1: 嗯，
0: 像有的人他有职业特点。比如说有的人是这个打字员或者是办公人员，他用电脑比较多啊，他就需要敲击这个键盘，但是恰巧他又有脑梗或者手外伤，那么手的这个灵活性就不够，那么这个时候作业治疗师就评估完之后说，哎，这几方面比较差，就安排到其他几个运动区啊，或者是作业去做这些训练，训练好了之后最后完成这个，那么保证这个人能回归生活。像有的老年人他喜欢什么呀，比如说我喜欢打个太极拳啊，
1: 嗯，
0: 跳个广场舞啊，我现在得病了，我就希望以后，哎，我还能打太极拳，还能跳广场舞，可能慢跑，那么好了，我们就根据他这个要求给他制定个康复计划啊，达成他这个目标啊，由我们这个训练师们开始练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度啊、本体感觉这些，练好了之后在跑台上去一点点的加速，我们有智能化的跑台，最后能达到他完成他心理预期的那个速度，那么这样这个康复过程就算完成了，他就算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1: 嗯，
0: 是吧？也算回归了社会。
1: 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康复锻炼我们一定要找这种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锻炼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哈，它是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来给您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哈。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倪主任讲到了，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关节置换术啊等等啊一些手术之后第二天可能就需要大家都开始做康复锻炼了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患者确实存在这个，因为有伤口，我们知道有缝合，那肯定会一动就会疼哈。就是特想问一下这个倪主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真的是疼了，那到底是咬牙坚持呢，还是需要停止呢？
0: 术后这个康复过程中啊，如果出现这个疼痛啊，这个患者都无法耐受的时候，那个地方不需要停止，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是哪儿带来的疼痛， 我们这个治疗上需不需要调整。如果这个疼痛我们有评分，比如说是这个4分、3分以下，它能耐受，那么这种就可以先不用管它，就继续练就行了。疼得特别厉，比如说有的人他都有静息痛，就是我不练都疼，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得给止疼治疗。
1: 嗯，
0: 就是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现在都讲到无痛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正常的话，他静息都有疼痛，那我们就要给药，啊，同时还要分析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在逐步的康复过程中要去除这个疼痛的诱因，啊，包括好多那个骨折术后的病人呐，或者是那个做完胫腰椎手术的，他有人会有慢性疼痛，哎，我们都要分析这个疼痛是怎么带来的。是因为手术下边的这个粘连渗出炎症反应，还是说这个患者他有骨质疏松啊，还是说局部有这个渗液有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带来的疼痛，我们要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我们要对症处理啊，大部分患者都能够解决他的疼痛，这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说尽快给人家解决吧。
1: 嗯，
0: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10天了还是解决不了，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1: 嗯，我知道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止痛的时候可能大家又有这样的担心了哈。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止痛药就是害怕上瘾，比如说尤其是有做了手术的这个朋友来说呢，他怕吃完这个止痛药之后对他这个伤口愈合呀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可能有的人会不会存在这种我宁可疼我也得我也不想吃这个止疼药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一般不会。现在这个止疼药啊，我们用的都不是那种能成瘾的。
1: 哦。
0: 啊，不是说像吗啡啊，这个那些个，羟化酮这些有依赖性的药，我们用的都是很简单的止疼药，啊，就是我们骨科术后常见的这些止疼药，非甾体类抗炎药啦，啊，然后还有除了口服的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外用药，包括我们一些个外敷的，这个凝胶贴呀、啊，什么这些止疼效果也都是很好的。啊，再加上我们一些个理疗也有止疼作用，像我们的冲击波、超声波，包括一些中频电疗啊、高频电疗啊、蜡疗，这些都有止疼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止疼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在我们骨科康复这一块儿，很难出现这个就是特别顽固的疼痛。
1: 哦，
0: 除非是他有那个别的原因，比如说有肿瘤的那种啊，那种特别顽固的。但是我们骨科术后这种疼痛到我们康复科一般都能给它解决掉。
1: 嗯，
0: 吃不了药我们就外用药做理疗。
1: 嗯，对，我觉得总之是把这个疼痛如果管理好了，我们这个康复才能走得远呢，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这个骨科术后的康复的一些锻炼注意事项。那半年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倪主任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就是在我们这个锻炼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来重点提醒大家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倪主任。
0: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倪主任呢，可以说在这个骨科康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将把这个骨科的这个术后康复锻炼注意事项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讲透了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那倪主任呢也将会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一些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倪主任。倪主任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倪主任，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母亲呢是做了这个关节置换术了，但是呢血糖有点高，就是他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群，他说有必要就是那种就要早期的进行康复锻炼吗？因为他担心这个血糖高的人，他这个伤口复就是他这个恢复起来要比健康的人要慢一点，他如果及早的这种进行康复锻炼，会不会对他这个伤口的愈合有影响呢？
0: 哦，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更得早期康复。
1: 哦，
0: 越是不动的话，它这个代谢率低，你这个血糖越不好控制，只有运动起来才能消耗体内的糖原，让这个血糖才能降下来。而且咱们术后有糖尿病的这患者，他确实会有一个伤口不容易长。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越是不动呢，这伤口就越不容易长，一活动起来之后呢，包括我们一些物理因子治疗蜡疗啊，在局部伤口周围这一作用啊，它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那个组织再生，让它长得更快，啊，血糖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说，有糖尿病的患者特别多，能占到80%。咱们只要把血糖这个药控制好，把饮食控制好，再加上规律的康复锻炼，这个血糖基本上就后期就没有人关注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说只关心功能了，这个都不是问题。
1: 看来还是要及早锻炼哈。
0: 对。
1: 好，我们讲到了这个骨科手术术后康复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请倪主任跟大家讲一讲吧，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来到您这儿是可能会有不同的手术，就是不同部位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朋友哈，他可能他这个制定的这个康复方案也是不同的。比如说现在像这个膝关节置换术，这个相对来说呢会做的人也比较多哈。那像这样的人群，他在做康复锻炼的时候，他这个重点和或者说难点又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动作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别练过劲儿了呢？
0: 现在膝关节置换呢，这个手术的患者量非常大，就是说因为现在膝关节骨关节这个在中国统计这个数量啊，基本上是1亿多啊，快2亿这样一个基数。
1: 嗯，
0: 那么膝关节置换它分为好多种，有一种是全膝置换， 还有一种是单科置换。咱们现在都知道这么多年提倡这个十几年了保息治疗，
1: 嗯，
0: 保息呢，实际上最终的原则就是什么，尽量保住自己原来的这个原装的零件，少去换它。
1: 嗯，
0: 啊，因为做全息呢，一个是创伤大，术后呢恢复呢也是慢，所以说就出现了单科置换啊，内侧单科外侧单科这种，哎，创伤小，手术又快，又能现实解决问题，所以说就包括这么两大人群。那么膝关节置换之后呢，首先第一点是预防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因为膝关节置换之后，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这个发生率很高的。在早期我们康复这儿呢，就是预防并发症啊，这个神经脉血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预防跌倒，因为刚做了关节置换之后，这里边换上了金属的这个假体之后啊，它毕竟不是自己的零件，你需要去适应它。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它扶着助行器啊，或者是在旁人搀扶下走不好的话，容易摔倒，要防跌倒，这是。
1: 嗯。
0: 然后康复训练呢，一个是关节活动度，一个就是力量，因为我们下肢主要以负重为主，特别是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大最复杂的承重关节。啊，所以说它的力量训练和关节活动度训练是最主要的。做了膝关节置换的患者呢，往往都伴有这个股四头肌，就大腿前方这个肌力不足的情况。
1: 嗯，
0: 啊，我们要练肌力啊，不光是前方，包括大腿后方的力量、侧方力量我们都要练啊。第二个就是关节活动度，在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推的就是伸直，一定要做完之后一定要伸直到零度。你看我们正常人体站直了之后，大腿和小腿是一条直线嘛，
1: 嗯，
0: 对吧，就是零度。那么它伸不直会有什么危害呢？会出现长短腿，就说咱们两条腿站着，一条腿稍微微屈膝打个弯，那么另一条腿就显得长了嘛，是吧，这样长短腿走路的话就会跛行，就像瘸一样，是不是啊？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是就是伸不直那一侧的那个腿啊，它就越来越伸不直了。而且那好腿那边呢，由于它长期伸直，它负重又多，它关节压力又大，会把它髋关节啊早期的给磨出问题来了。而且这样人会出现骨盆倾斜，又导致脊柱侧弯，它会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伸直是最主要，一定要得达到零度。不管它术后就来了，还是术后两个月三个月到我这儿，我先看能不能伸直，不能伸直就得马上练。
1: 嗯，这个练是怎么练呢？
0: 伸直的话它是这样，我们有我们单独的一套关节松动训练，比如说松动的时候，我们先给它松解周围的肌肉，然后给它松髌骨，因为这个髌骨对膝关节来说是最重要，它是膝关节的一个灵魂，别小看这小小的膝盖，这个膝关节好坏全在这个髌骨上。做完髌骨松动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它压腿啊，其实到最后练伸直压腿那就是最后一步了啊，做完了之后再做冷疗，包括我们一些个超声波，然后蜡疗这些来稳定住这个角度啊。另外就是练屈曲。那么屈曲呢，最简单的我们说，膝关节屈曲要达到90度。为什么说90度呢？你看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坐公交车，我们坐火车，对吧？膝关节最少得到90度，你才能屈曲膝关节这样坐住，要不然你的腿屈不上，老伸直着，你到哪儿一坐这个腿都伸着，那么看着也不好看，另外也会妨碍其他人，特别是我们坐一些公交车什么的，你这腿老伸着也没地方放，是吧？所以说屈曲90度。另外屈曲90度还有什么好处？我们如厕的时候可以好坐马桶，
1: 嗯，
0: 啊，对吧，啊，然后下一步再练屈曲角度再大呢，我们可以坐低矮一点的板凳，是吧，坐那小马扎啊，咱们老百姓是吧，坐家里的矮沙发了，是吧？包括最终我练得再好一点了，哎，我可以在上逛商场啊，或者去户外吧，我如厕的时候我可以用这种蹲便，我能蹲下，对吧？这生活上就很大一个便利啊。这就是膝关节置换之后这个要练的一个是力量，一个是活动度啊，还有预防这些并发症。嗯，
1: 那有没有就是说有些动作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呢？就是什么？就是做完这个膝关节置换术之后。
0: 嗯，做完膝关节置换之后呢，嗯，得看时间。如果是刚置换完之后啊， 其实他那时候走路都不行，好多动作，比如说他蹲也蹲不下，有的人伸也伸不直，在这个时候他都扶着助行。

0: 借或者拄着拐走，那么这时候他自己都会特别小心，他就防止摔倒啊。如果是做完手术，比如说都恢复挺好，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忌讳什么，就是深蹲，就是完全蹲到那儿了，像我们蹲厕所一样蹲在那儿，蹲的时间太长，这样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做完膝关节置换之后啊，还不能做剧烈运动，比如说跑步啊，速度太快啊，或者我们单腿跳啊，啊，或者是有侧方应力了，这种都是要避免的。
1: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妈妈呢是2年前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哈，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包括在医院做康复锻炼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就是他的行走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这个之后的康复锻炼做的少了，目前呢就是这个腿呢是不能做弯曲的，就是感觉弯腿这个幅度会比较小。他想问一下，他现在在做康复锻炼，这还来得及吗？已经做了手术2年了。
0: 他这种情况呢也不少见，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呢，他做完手术康复得也挺早，练得挺好，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自己又没有规律的去这个关注自己的关节去练它，那么有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关节这个角度啊就越来越小，这个关节置换之后假体周围的软组织啊它又有一点挛缩和粘连，那么要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到康复科来就诊啊，再做一做。比如说他做完手术后康复都挺好，膝关节屈曲能到120度了，能坐低矮的小板凳了，哎，过了这2年发现只有90了，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再练一练，把他角度再进一进，即便到不了120，能到101也行，要不然的话以后这角度越来越小就很麻烦，因为人的这个整个生理过程中它的功能是一直在退化的。
1: 哦，
0: 那小孩的时候身体特别柔软是吧，哎，你怎么掰都行，随着年龄增长发现这个人30、40、50这个关节角度各方面都僵硬，即便没有这个手术，有很多人的这个关节活动度啊包括灵活性都会下降，那么对于关节置换这些老年人来说，他除了关节置换带来的问题之外，他本身的年龄增长蜕变同样会给这些个组织带来一样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他们这人群来说，如果发现了角度有退化或者行走的时候力量差伸不直，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及时到康复科来就诊评估，来做一做训练。
1: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膝关节重点的是要在这个伸直和弯曲方面哈，一定要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部位吧，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这个肩袖哈，因为现在这个肩袖损伤的朋友也挺多的，就是这个肩袖损伤手术之后呢，这个胳膊呢是能动，但是就是它是能动还是不能动的，就是很多患者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担心，就是说我刚把这个补好的这个袖子如果说在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说这种拉扯会不会把它撕开呢，所以说是不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康复锻炼可能就会非常的小心，导致我们这个术后的康复不是很顺利呢？
0: 现在肩袖损伤的这个患者也是非常多的，肩袖损伤一个是运动损伤，一种是外伤，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年性的肩袖损伤。
1: 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他不一样，他也没有说我有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打羽毛球什么他都没有，他也没有说我出去撞车了或者我摔着了，哎，都没有，就是一点点的出现这种肩袖损伤。他这种就是什么，他肩峰这儿啊骨质增生导致肩峰下间隙变窄，每次这个胳膊往起抬的时候，胳膊外展的时候，那么这个冈上肌腱的这个就会撞到这个肩峰，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肩袖肌群包括冈上肌、冈下肌和肩胛下肌这三块啊，所以说这个肩袖损伤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类人群。那么肩袖损伤如果一旦到了就是说需要手术修补的程度呢，做完手术呢通常是要肩托外展为固定四周的，这四周呢是不让这个肩关节啊主动去用力，不能主动的外展啊，但是可以前后啊前后运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像那个屈这个腰部，然后上臂进行一个左右的滑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

0: 早期在我们康复师带领下做这些运动，然后肩不能主动用力，我们康复师给他做被动的肩关节的活动，是吧，来保证他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度的存在。
1: 嗯，
0: 你不能主动发力，那么我们康复师做关节前伸呢，帮你把这个角度推上去，不让你主动发力，被动给你做啊，这样就是说将来才能主动发力的时候，我这关节活动度是在的，我一主动发力，我直接我就这关节就是大范围全角度我都能活动啊。而那些个就是说来的晚的患者呢，他手术之后的固定时间长了之后吧，他不活动，他这关节周围有点粘连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做关节松动就比较费事了啊。
1: 嗯，
0: 说这个早期康复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我们科这病房里边就有那个三个老太太吧，都是这种做完了就过来了，其实到六周拆了这个肩托的时候，他都活动得很好，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有一些个一个半月就六周或者是三个月再来的，真的就差好多，有的角度就不能完全打开，但是也够他生活上日常生活够用了也。嗯
1: 嗯，这是说我们这个肩袖运动哈，其实是相当于大家得动，其实类似于像那种保护着动哈，千万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可能他会活动受限，但是也不能说我不动啊。嗯，那我们最后呢也想请倪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像脊柱手术啊，包括像那个腰椎啊或者颈椎的这方面的，他在术后康复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嗯，您跟大家说说吧，有哪些红线是千万不能碰的呢？
0: 脊柱的手术啊，主要包括颈椎、胸椎和腰椎这三段。
1: 嗯，
0: 颈椎这个术后呢，就是说一般要带颈托，是4到6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颈部啊禁止做一些个过度的屈伸和旋转的动作，啊，而且就是说，做完这颈椎手术之后，有的人是上肢有问题，下肢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也禁止他跑跳啊。搬东西啊，这些活动都是禁止的啊，啊，胸椎的手术呢，因为胸椎的手术大部分都是胸椎管狭窄啊，或者是胸椎骨折呀、啊、胸椎的肿瘤啊，这一部分患者做完了之后，好多人都会出现这个脊髓损伤的表现，他会有一个结瘫啊，大小便不好啊，像这种的话，如果做的阶段多，结构性破坏多的话，4到6周之内是不能让他久坐的。就是短时的做，比如说带上这个支具让他做5分钟10分钟，这样不能久坐啊。另外一个更不能扭转这个身体，翻身的时候要肩膀和臀部啊同时转动，轴式翻身，就不要拧这个胸椎这一段啊。这是胸椎术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腰椎术后，腰椎术后现在非常多了，有微创的，有这个开刀做的，还有这个去的结构比较多的，各种术式，包括我们，省医院这边，骨科文艺主任经常做的一个侧方入瘘OLIF，就是说对这个后方的结构破坏的比较小，啊，像这种，他们之间这个，康复起来啊，都是区别挺大。但是总的来说，做完这个腰椎手术之后是不能久坐久站的，另外一个是不能弯腰负重，啊，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少做这个扭转的动作，比如说我站在这儿啊，我拧一拧身子啊，来晃动这个，这个都是，半年之内尽量避免做这些动作。还有包括一些说咱们弯腰捡个东西吧，这些都是要避免的，捡东西要蹲着去捡啊。
1: 嗯，
0: 这是腰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1: 嗯，其实这些，虽然说这个看似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做过这种手术的朋友来说，您可能这样小小的一个行为，就会对我们这个，这个手术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哈，对我们这个腰椎或者说我们这个颈椎呀、啊、等等一些动作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那个倪主任一直在讲到的是我们在医院当中的一些康复，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有专业的医生，我们有很多的设备能够保护大家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这种环境当中进行康复锻炼。但是我们知道了，对于我们骨科的患者来说呢，一部分呢是在康复 科来进行康复锻炼。其实回到家当中，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是需要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哈。这个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锻炼，比如说您跟大家聊说一说吧，就是当出现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

0: 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您这个锻炼就该停了呢，就是需要要到医院去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提醒呢。
1: 嗯，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说在家康复的时候，不管你是在骨科做的什么手术吧，回家康复如果出现这个突然特别疼啊，这是第一个，是疼痛很剧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这个部位出现红肿热痛，这个也得马上复诊，一个是疼痛，一个是手术部位的红肿热痛，第三个就是突然感觉力量下降了，肌力不好了，就怎么腿没劲儿了呢，这个也得需要注意。再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下肢的手术或关节的手术吧，在家练着练着突然感觉这个关节怎么突然这么松啊，走起来感觉不太听使唤了，这个时候也得到医院来看啊。另外一点就是说自己在家练老是晚上出现疼痛，或者有的人出现低烧，那么这个时候也得来复诊。
0: 这些危险的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您讲到了这些康复锻炼的这些注意事项，其实是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哪怕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是您这个如果说在康复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是您康复的松懈了，或者说您练得过猛了，或者说方法不对了等等，其实都是不利于我们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哈。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也是我们康复的一些注意，一些方面的一些需要大家特别要重点注意到的。刚才的倪主任说到了很多关于，比如说我们膝关节置换术啊，或者我们这个颈椎方面的呀，脊柱方面的一些术后的一些康复锻炼注意事项哈。倪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如果说他在这个骨科术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去医院找到您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的出诊时间呢一般是每周一周二全天都出门诊，然后周三周四周五呢我都在病房，你像有的患者来找我呢，门诊要不在的话，到导医台找导医的话，导医会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到门诊给他们临时看一下，都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关于这个骨科方面的一些康复注意事项也就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这个骨科的锻炼，其实要讲的内容很多哈。之前倪主任曾经就是我们在沟通节目内容的时候真的是列出了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一部分。未来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倪主任也欢迎您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骨科术后的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好的，谢谢您。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五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的是儿童的颅脑外伤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李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儿童颅脑外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五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
1: 所有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5: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

0: 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0: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0: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0: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8: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

0: 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0: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闷得慌
0: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1: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
3: 门
1: 啊。
3: 为什么？
1: 哎，
4: 老太爷
1: 知道
4: 不得了，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3: 走
1: 后门，
3: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别带着。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叫人，
0: 小子们，
1: 大家住，
0: 哎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
3: 长
4: 脖子，
3: 长脖子，
5: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0: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
3: 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4: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2: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4: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2: 瞧我的，
4: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啊，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大，跟
2: 我学
1: 啊！
2: 没事，跟您学。能怕
1: 他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太爷、啊、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是我
1: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啊！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您留下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不够
1: 啊！来脱衣裳，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这般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捡犬的，
2: 犬价呢？别人的价能劝，我们的价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3: 妈妈到了不忧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0: 哎，您上后头歇一会儿。
1: 嗯，
0: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0: 妈呀！
1: 哎，
0: 我瞧您累了。
1: 嗯，
0: 您上后头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0: 妈呀！
1: 嗯，
0: 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0: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0: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报上报复，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报江红，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么短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0: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0: 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0: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0: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0: 端上去了？
1: 啊，
0: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0: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0: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0: 妈呀！
1: 哎，
0: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0: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0: 您。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往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今天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自个儿跑。

0: 对，
1: 我问问他去。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1: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3: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4: 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3: 对了，渐渐精通。
4: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3: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1: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2: 比拳。
1: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4: 看见什么了？
3: 哎，看见你挨打了。
4: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3: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4: 没有，没这么回事。
3: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4: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3: 喝酒？
4: 喝酒来着，就
3: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4: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4: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4: 没有啊。
3: 没有。
4: 啊。
3: 我瞧你手。
4: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4: 这只啥？
3: 那只？
4: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4: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4: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4: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4: 啊！
3: 瞅你跟人要，
4: 您不去，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4: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4: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4: 您问去吧。
1: 问去，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小声。

0: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妈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拉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

0: 腰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奈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脏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演唱的河北梆子李保国《我知道》选段。

京剧《荒山泪》是程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1931年1月26日，程砚秋首演于北京中和园，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戏曲片，这也成为他留下的唯一的音像资料，弥足珍贵。那作为程派艺术的优秀传人，迟小秋于2017年10月16日、17日，历时18小时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了《荒山泪》音响的录制工作，也完成了他艺术上的一个心愿。《荒山泪》这出戏啊，在唱念做表舞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是一部富有深刻思想内核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京剧《荒山泪》《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选段。

由麒麟童周信芳创立的旗派艺术，被认为是海派京剧的精髓，而当今旗派的领军人物则要数陈少云了。熟悉旗派的朋友不难发现啊，虽然陈少云的声音依旧是挺拔苍劲，但这嗓音呢却不似周信芳那般的沙哑。对此陈少云也解释说，只有嗓音沙哑才是旗派，这是一个误区。我小时候呢学的是余派，后来因为善于表演做工老生而逐渐改成了旗派。开始的时候啊，也走过一段弯路，故意把这嗓子挤哑。慢慢的我也明白了，其实学旗派是为了塑造人物，而不是塑造这个流派。挤哑了嗓子的演唱和撒狗血式的表演，那不是旗派。这虽然被封为是旗派掌门，但这陈少云呢，无论在身段台步还是染口水袖上，均有自己的设计。这念白中能不上韵的尽量不上韵，而且去掉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字。这陈少云表示啊，当年周大师就是博采众家之长而创立了旗派，我在表演中呢也吸收了余派洋派的特色，不露痕迹地揉在自己的表演里。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陈少云、史一红演唱的京剧《狸猫换太子》《西宫夺后》《诗记》两选段。

0: 腹中饥饿。哎，何不将香桃挤出汁水抚慰太子？快！
1: 评剧名家李维全是从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魏荣元供花脸老生。这众所周知呢，传统评剧是以三小戏为主，花脸行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李维全恰恰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管是新编戏还是传统戏，他所扮演的人物都是那么生龙活虎，呼之欲出。不管是英雄的解放军战士，游手好闲的玩闹，还是铁面无私的包拯，朴实无华的农民，都让人是过目难忘。评剧历来总是把音乐形象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只凭七个音符要给观众留下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那就不是一年半载的功夫了。就像观众只知道这些

很有影响的戏，却很少有人知道李维全一样。多年来呢，他一直默默地为掌握魏荣元老师的演唱艺术而坚持着山后练鞭，不声张也不炫耀，确实做到了台下默默无闻，台上一惊四座。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李维全演唱的评剧《包公赔情》，蒙嫂娘18年来江地扶阳选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了你不知，听我。

是我今生只穿一件，将你看破，你穿了两码草鞋。啊，我你好比不等我，自来草鞋又好比回来你不若忘了我。我想你也心急，也得动作。

上不敢听大雨落。

官司追究我，三头就拿着车门逃过大封锁，三头还给我。

的梦愿不敢留穿刺龙我这脸娘总感觉他才也算人也埋没他心天也

0: 哭，我把故事那个怎么改变？家家妈说我那么妈妈真好，大家的饺子煎怎么看见？
1: 好戏押韵。

些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一定盖三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九章，痛苦。
1: 是你吧？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2: 那是谁放的？到底是谁？主动点儿，自己告诉大家。
1: 反正不是我，
2: 也不是我，我放屁，我是小狗。
1: 黄小青，是你，对吧？
0: 课间教室里最无聊的一幕正在上演。因为某个突如其来的特别响声，相邻的所有同学开始互相猜忌，竞相自我辩解开脱。最终，总是那个沉默不语、不知道如何表演平静表情的同学成为众矢之的。
1: 黄小青，一定是你，看你不自在的。
0: 陈二峰用手指着我，
2: 黄早青，真的是你啊！
3: 黄早青，你水平可以呀、啊，这么臭！
0: 一众同学围站在我与陈二峰的课桌边，因为终于将罪魁祸首捉拿归案而松了一口气，兴奋不已。他们的目光围堵着我，从嘴里发出的声音、气味围剿着我的听觉和嗅觉。这时的我因为忽然成为众矢之的而无措，表情越来越不自然。如果现在有面镜子，我看到镜子里那个面色发白的孩子，我也一定会言语坚定地说，是你，黄早青，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
4: 真讨厌，黄早青，你怎么这么讨厌？
0: 陈二逢后桌那位坏脾气的女同学，这时候总是要生气的。他一脸愠怒地瞪着我，
4: 黄早青，你有两个方面很讨厌，一个方面是你放屁不避避大家，另一个方面是你做了坏事还不想让大家知道，后一个方面更坏。
0: 仿佛是被谁欺负了一样，这名女同学愤愤然离开座位，快步走出教室。她急切的后背上隆重地表达着这九个字，我要去呼吸新鲜空气。
1: 不是我。
0: 我终于听到自己的辩解声，这声音如此虚弱，淹没于众多的嬉笑声中，这让我都不能肯定这三个字是否只是在我自己的心里响亮着，有没有说出口来，存疑。为什么总是这样呢？为什么在这种最需要辩解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积极的、努力的、竭尽全力的为自己辩解呢？为什么在这种最需要表现的一脸镇定的时候，我却让自己满脸写着不知所措呢？为什么当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自己时，我不能像陈二逢或那位女同学那样立即生气起来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徐小龙那样嬉笑着说，你们都闻过我的屁，我的屁很香，刚才那个太臭，不是我的味儿。我装成傻乎乎的样子反问，可是我放屁没声音的呀，我只放闷屁的呀。为什么我不能像马志谦那样让脸上布满轻蔑和不屑辩解的神色？要是能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样，至少有一半人会在心里觉得他们说错了人。几天前的那个夜晚，大人们在我家堂屋里的那些讨论，让我知道一个新的道理：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不一样。这个上午，我发觉这个道理是如此深刻。我跟陈二逢和那位女同学不一样，跟徐小龙不一样，跟马志谦不一样。我很佩服这几个人，觉得至少在刚才的表现上，我比他们差。但我今天不但觉得我跟这几个人不一样，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还觉得我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比任何人都差，我就是个怪胎，一个很失败的怪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

0: 感觉太可怕了。我无疑又想起了那桩事儿。那个周一的上午，数学竞赛的考卷，那只有红心的笔，我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些动作，心里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是那桩事改变了后来的我，让我此后在毫无必要心虚的时候也是一脸心虚的样子，让我有各种奇怪的感觉。这些感觉归纳成一种感觉，就是痛苦。那桩事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居然是挥之不去的痛苦。如果它发生在陈二逢和那位女同学身上，发生在徐小龙马志谦身上，他们会像我那样痛苦吗？这一天傍晚的回家路上，我还在想着这些问题，我想不出答案。陆成星今晚没有跟我一起走，从上周二起他就不跟我一起走了。这回我认为是我自己的无趣让陆成星对我望而却步。上周二晚上，陆成星跟我从学校门口走到那岔路口，途中好几次陆成星跟我说话，当时我在走神，忘了接陆成星的话。在岔路口分别时，陆成星没像往常一样跟我说再见，显而易见，当时陆成星就想好明天起不再与我一同上学一同放学了。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频频走神呢？我看着前方陆成星与另两个同学有说有笑的前行，在心里埋怨自己。我想紧走几步与这三人同行，但发现自己不善于主动向别人示好。为什么我不善于主动向别人示好呢？我明确知道是我不好意思，可是为什么我会不好意思呢？我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对自己失望极了。过了那岔路口，我一个人拐到了去黄家园的那条路。此刻我只想回到家中，待到家里某个角落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跑了起来，麦子黄了，气温高了，我今天又穿得多了点，跑了几十米，感觉身上出了汗，便停了下来。又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觉得自己闻到了某种奇怪的气味。我停下步来打量四周，太阳在我前方黄家园最西面那户人家的两棵树上挂着，红艳艳的，在太阳与我之间是被映照的微红的田野上待收的麦子，被割过油菜的光秃秃的田地，还有一些麻雀时而飞到空中，时而飞到地上。这是最好的傍晚，本该到处都是我熟悉的好闻气味，那奇怪的气味从哪儿来呢？我想起几天前的夜晚，魏军跟我开过的玩笑，那个关于狐臭的玩笑。下意识的，我抬起胳膊，侧着俯下头去，嗅吸两腋间的气味。我没闻到什么。奇怪的是，等我抬起头来，把嗅觉尽可能地探向四面八方，刚才那气味却遍寻不着了。他去了哪儿？刚才我真的闻到过他吗？我站在傍晚寂静的土路上思忖了一会儿，终是不得要领。我强迫自己不再想他，跑了起来。这之后连续几天夜里，我会从梦中惊醒。醒来后，我回想到自己之所以惊醒，是因为在梦中闻到了狐臭。这狐臭到底是梦里的狐臭，还是正在做梦的我闻到的狐臭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前者，那狐臭并不存在，只来自我梦中的想象；后者，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到底是哪种情况？最后一次惊醒的那个夜里，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思忖，一边思忖一边用力嗅吸，我并没有嗅到狐臭。 从西厢房那里隐约传来爷的呼噜声，我悄悄起身，轻轻探身下床，蹑手蹑脚地跨过东厢房的门槛，来到大门口，用最小最轻的动作拉开门栓，将门打开一条够我的身体滑出去的大缝。而后我站在夜晚的天空下，大口呼吸门外的空气。空气里什么气味都有，门前那条河的气味，临河生长的新芦的气味，河岸上那几棵杨树的气味，西边屋角那棵桑树的气味，门口空场的两边自留地上蔬菜的气味，当然还有猪圈、鸡舍、羊圈里的气味。后者越过天井，爬过屋顶，与前面那些气味一起来到我的鼻腔里。虽然这个夜晚汇集到我鼻腔里的综合气味中有一部分是臭味，但总的来说，我闻到的是夜晚的好闻气味。这夜晚的气味笼罩着星月下静静站立的我。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想又开始钻牛角尖儿。我想让自己的嗅觉再次沉浸到这夜晚的气味的深处去，一边去探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狐臭。很快我又意识到，我非得嗅出什么来的想法实在是可笑的。我停止了钻牛角尖，却因此更加茫然和无措。我就这样带着些许茫然和无措，悄悄进屋，回到床上。第二天下午，母妈先与爷从田地里回来，当时我也刚放学回到家，正在灶房里快马加鞭的生火做粥。这平原的乡下，那个时候晚餐通常就是一碗稠粥和咸菜。母妈犹豫良久，
1: 早清啊，昨晚是不是睡得不好啊？
0: 我一惊，想到一定是昨晚母妈因我弄出的细小声响醒了，来到窗边看到了我站在夜色中的那一幕。一想到自己的秘密行动被母妈看到了，我还是发起窘来，我没有出声。
1: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0: 母妈关切地望着我。
1: 说出来，也许就不会不开心了。
0: 我琢磨着，要不要把数学竞赛分数公布那天上午，我在考卷上的所作所为详详细细地告诉母妈。母妈那么疼我，当然不会将我的这个秘密说给别人听，她连爷都不会说的。把这个秘密告诉母妈，至少可以把这个沉重秘密的一半重量分给母妈，装在她心里，这样我就会轻松许多，也许就不会痛苦了。然而明明那个秘密已跑到我的嗓子眼儿了，我却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将它咽了进去。没错，它又回到了先前的位置，就在我胸腹间的某处，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就在那一块。它像从外面赶回来的鸟儿终于回到窝中那样，沉静机警地趴着，再也不愿挪窝了。先前到来的那种恐惧因为这鸟儿的回归也随之烟消云散。我想要是我也像大部分同学那样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就好了，这种事儿跟大人说，哪怕是跟母妈说，也总是难以开口。在兄弟姐妹面前也许容易开口一些，马上我又对此持怀疑态度了。魏明跟我那么好，相当于我的亲哥哥，那天晚上我本想跟魏明说的，最终不是也没说吗？如此说来，不管这个人是谁，跟我是什么关系，都不可能让我说出这个秘密。我忽地因无法向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而不安，继而心情更加沉重了。 但我还是强行让自己向母妈笑了笑。
2: 母妈，我没有不开心。
0: 母妈脸上的担忧并没有少半分，她能从我不自然的表情里看出，我只是不想把心里话说出来。因为看出了这一点，她有些失望，有些失落。我偷瞄母妈，看出了母妈的失望和失落，这让我愧疚，不忍心。怎么办呢？那个秘密我是抵死都不想说出去的，我该怎么让母妈知道我不是因为不信任她而不想说出这段时间萦绕在我心里面的那些话？我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到什么别的话可以代替那些本该告知母妈的话。
1: 不想说啊，就不说了吧。
0: 母妈笑了。
1: 走，我们去外面扫地吧。
0: 我和母妈一人一把扫帚，默默地扫着天井里的地。快扫完的时候，爷回来了。这个夜晚之后，我没有再做那个关于狐臭的梦。尽管我最终没有向母妈透露什么，但我与母妈的那次激进沉默的交流，多少还是缓解了我心中的烦闷。又过去了几天，一个周日的早上，爷和母妈去田地里赶早工。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在爷和母妈回家前做完那些家务事。五月快要过去了，春天已经有点不像春天了。突如其来的某个时刻，天气会燥热起来，比如今晨。我忙里忙外，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一出汗我就下意识地闻自己身上的汗味儿。我总觉得自己的汗里有怪味儿，这让我烦躁。但我发觉，当我靠近鸡舍、猪圈、羊圈、茅房的时候，就再也不觉得自己身上有怪味儿了。很显然，是那几个地方的臭味有能力吞噬他们附近的任何气味。我把洗衣盆搬到天井里接近猪圈的某个地方，又搬过来一个矮凳洗起衣服来。洗衣服的时候，冷水缓解了我身上的燥热，我一点汗都不出，这让我觉得坐在这儿洗衣服是特别惬意的事儿。俩猪刚吃完我给他们做的早餐，这会儿心满意足地躺在里侧的床铺上，闭着眼睛休憩，时不时地小声哼哼。昨天母妈刚打扫过猪圈，换了新的干稻草，所以他们身下的床铺蓬松又干净。我看着他们背诵起刚刚学过的一篇课文来。我喜欢这样一边干活一边背课文什么的，这是我一年前就发现的学习小窍门。干活的时候背课文，效果完全不比啥也不干的时候背差。我觉得这样多好啊，既干了活还完成了背课文的学习任务。我还曾跟好几个同学分享过这个学习和干活两不误的心得，可惜别人都不以为意。道理很简单，像我这么爱干活的同学几乎没有。我背的是这一学期语文课本中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先背了课文中的第三首《春晓》，原因是这首我背得最熟。背诵熟悉的课文，不熟悉的课文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前者会让我将注意力更多用在咬字、发音和对课文韵律的把握上，这么一来，背诵就变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快乐的事儿、享受的事儿。像树叶顺着水流飘在清澈的河面上，那是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后者则仿佛雨天走在泥泞的小路上，上身穿着遮盖了体型的肥大雨衣，裤管上溅满了泥浆， 是连着好几步险些滑倒时慌乱的感觉，十分狼狈。咕咕咕咕，我仰着头闭着眼睛，手上搓洗衣服的动作不停。背完这篇春晓时，耳畔传来一粗一细两声轻柔的猪叫。我睁开眼，看到俩猪不知何时起了床，正双双静立在圈栏边，瞪着两双小眼睛怔怔地看着我。他俩这副样子立即让我想起自己在教室里勤学好问的样子，而眼下的自己则让我想到了张老师。
2: 你们喜欢这首诗？不，你们是喜欢听我背这首诗是吧？
0: 咕咕咕咕，俩猪回应，仿佛他俩真的能听懂我的话似的。也许并不是这样，是我说话的语气让他们感到舒服，他们在舒服的时候便会像现在这样怔怔的呆呆的，带着些好奇安静地看着猪圈前面的人。他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因为是不自觉发出的，所以分外轻柔，便也动听。但我坚定地认为他们听懂了我的话。
2: 我跟同学说过，你们听得懂人说话，同学里面没有一个人信我的。我觉得你们就是听得懂的，不是吗？
0: 俩猪依然站在那儿，依然是那么郑重其事地盯着我看，依然发出好听的轻唤。
2: 看吧，你们就是听得懂的。
0: 我再次坚定了心里的想法，开心地轻声对俩猪说：
2: 你们还想听吗？还想听的话，我给你们背第二首。
0: 说到这儿，我脑子里面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即逝。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有时候我正一个人慢慢地在田埂上走，忽然从旁边的庄稼地里窜出一只黄鼠狼，横向从我前面穿过田埂，钻进田埂另一侧的庄稼地里去了。密密的庄稼迅速掩盖了它的身影，我愣住了，我放缓呼吸，回想刚才我脑子里穿行而过的黄鼠狼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到三个吸气呼气的动作，我就看清它了。它是考卷的样子，对，就是那份上面打着85分的我的数学竞赛考卷的样子。我用意念看着出现在脑海中的考卷，很快弄清刚才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思绪到底是什么了。我要跟俩猪讲讲那个事情，更准确地说，我要把那个事情给我带来的烦恼与痛苦一股脑地倾倒给俩猪。一想至此，我激动起来，却又有些害怕和担忧。我又想了会儿，猛地拿定了主意，飞快地站起身，在天井里跑开了。我跑进后门，穿过堂屋来到大门口，探出头向外看了看，确信我家房子前面无人经过，我家侧面的邻居家房前也没人。这之后我又跑回天井，径直跑向那一侧的大铁门。我拉开铁门，绕至灶房与猪圈所在的这一排小房子的后面，那是一条小路。我站在屋角查看片刻，确信路上无人，于是又折返回天井。现在我跑至天井这一侧的围墙边，踩着墙边一个砖垛，使自己的脑袋高过围墙。接着我瞪大眼睛查看围墙外面，确信那儿也无人。我跳下砖垛回到猪圈边，这时的我终于放了心。这个早晨我身边10米之内没有一个人，所以即便我的声音不那么小，也没人会听到我与俩猪的对话。接下来无论我多么详细地向俩猪坦陈心里那个秘密，也没有任何风险。
2: 大圆小圆，这个事儿闷在我心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吧。
0: 虽确信没人会听到我说话，但我的声音依然切切的。
2: 那天上午 当我从秦老师手上接过考卷，

0: 回到座位上，打开考卷，看到那道没有批改的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卷子是批错了的。我没考85分，真正的分数是70分。
1: 这个早上，太阳伫立在屋顶一角上方，俩猪时而在猪圈里走动一下，时而轻声叫唤。天井里面空落落的，我的声音清晰地漂浮在这一切之上，像记忆的剪影流淌在时间的长河里。我讲着讲着，发觉自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轻，先是轻到让我觉得如果今天去参加百米赛跑一定可以拿第一名，后来是轻到让我觉得自己似已漂浮在天井里了，稍微使一点劲儿就可以飞过天井这一方窄小的空间，飞到我家的房顶上去。这种身轻如燕的感觉真是好，那种好让我后悔自己没早点把那秘密跟俩猪说掉。对，说掉，说着说着就掉了，跟我的身体无关了。这个早晨我收获到的不仅仅有卸下沉重枷锁后的轻松感，更大的收获是心情真正变得轻松后我做出的一个决定。我要在期末考试中把上次数学竞赛中为真正实现的成绩实现。如果我真的考过那样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只有马志谦或跟马志谦差不多的人才能考到，班上其他的人考不到。果真那样，先前的那个事情是否发生过已经无关紧要了。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朋友们呢欣赏几段高派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这个七星灯。这出戏啊，它的另一个名字呢叫孔明求寿，见元人杂剧五丈原及三国演义第103回五丈原诸葛求寿，第104回允大兴汉相归天。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吞兵五丈原，因为劳于军务啊，形疲神困，终于呢旧病复发，自知命在旦夕，这个他把情况就告诉了姜维。姜维呢劝他可以拜天求寿，于是呢诸葛亮啊就是立于帐中，摆设香花，这个等祭物吧，这个身着发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扮相啊，就和那个借东风那个扮相几乎差不多，不过就是借东风那个扮相，那个时候诸葛亮戴的是黑色的髯口，借东风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是诸葛亮已经年老了，戴的是惨髯口。诸葛亮身着发衣呢，这个分布七盏大灯，步刚踏斗以求延寿。忽然间呢，这个魏延闯入帐中急报军情，这时候呢魏延由于进去的太急，误将主灯扑灭。这时候姜维大怒，要杀魏延，诸葛亮急忙制止，诸葛亮从容地这个御主后事而死。七星灯这段二黄啊，是诸葛亮设坛求寿时所唱的。那么七星灯这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这个和过去啊和烟粉记啊，几乎就是连演的。原因是呢，这两折戏啊，它故事是相连的。如果单演七星灯呢，这一折呢显得就很单薄了。应该说这出戏啊，自孙居仙以来呢，高派创始人高庆奎最为拿手。据说呀，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是周信芳赠给他这个剧本的。这个当时呢，这个他们是从这个火烧葫芦浴起演，一直演到七星灯斩魏延，这个到这儿为止。这出戏的原名叫脂粉记，就胭脂的脂，脂粉记。这个由于当时的笔误，把脂呢写成了烟，后来也就将错就错，就叫烟粉记了。听说呢高庆奎当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阵容很强大，高庆奎演诸葛亮，郝寿臣演司马懿，王洪寿演魏延，李鸿春呢演马岱等等。后来啊，这个李和曾在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就重新整理了这出戏，演出的效果很好。接着他又把这出戏呢传授给他的得意高足辛宝达。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先生演唱的《烟粉记》选段，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斩黄袍也是一出传统京剧。故事见小说《南宋飞龙传》，说的是啊，周世宗柴荣死后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呢，用了苗训的计策，和郑子明、高怀德共谋，假称天意，以黄袍加身呢，在陈桥继位登基。河北的韩龙呢，因为赵匡胤和他的妹妹韩素梅曾有旧约，这个兄妹二人听说他在城桥已经登基当了皇上了，一同到汴梁见驾讨封。赵匡胤当时呢封韩素梅与桃花宫，并且封韩龙为国舅。赵匡胤从此以后啊就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郑子明闻之以后啊甚为不满，暴打了韩龙一顿。韩龙呢进宫搬弄是非，这个赵匡胤呢偏袒韩氏兄妹，将郑子明斩首，同时呢他又借酒醉之言吧，就隐藏在宫中，并且将尚方宝剑悬挂在宫门口，不许文武百官进宫保本。当时这个苗训呢拒祸，不敢出头。高怀德呢自恃身为骏马，闯进宫中，向赵匡胤的辩礼，并且杀死了韩龙，贬走了苗顺，逼得赵匡胤呢这个无法下台。这个时候郑子明之妻陶三春呢又带兵围困皇城，兴师问罪。赵匡胤呢惧怕陶三春之勇，只得求高怀德呀一同上城楼向陶三春俯首认罪。陶三春在城下这个剑斩黄袍泄愤，这才收兵这个回营。这个斩黄袍这出戏也是典型的高派代表剧目，剧中的唱腔高亢挺拔，尤其是城楼上的对口快板，要求板头瓷实，快而不乱，嘎调呢要干净利落。由于这出戏呀、它的腔高调高，所以呀、近年来很少有人在舞台上上演。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刘洪生这个演唱的斩黄袍。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鸿生演唱的《斩黄袍》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了几个历史上经典的典故：倾国倾城。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股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是无限的神往，感叹道：“是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说：“这李延年啊，有个妹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就是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这倾国倾城一词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凌波微步，曹操的儿子曹植才高八斗，文明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颂人口的名篇，其中在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时写道：“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乎还留有足迹，十分传神。于是啊，后人便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的步履轻盈。白云苍狗，唐太宗大历初年，王继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和王继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到妻子背离而去的不幸，于是写下了可叹一诗，抒发感慨：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四句诗以天上浮云翻覆仓皇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常，由此啊，白云苍狗引申为比喻世事瞬息万变。绿叶成荫，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湖州偶遇一名少女，心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呢，杜牧连年游宦，直到14年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才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出嫁3年，并且生育两子，杜牧惆怅不已，作《探花》一诗。诗曰：“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所以啊，后人用绿树成荫比喻女子也出嫁，并且生有子女。

自古以来啊，民间就经常把驸马和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马。实际上啊，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宗武德五年的孙福嘉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中，共有592人。有史可查的状元驸马呀，只有唐朝的郑浩一位。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郑浩，字奉正，唐朝的一位状元，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境内。这位状元的婚姻啊，是地地道道的拉郎配。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872年，郑浩在京城长安考中状元。唐宣宗大仲三年，郑浩做了翰林学士。这时候啊，皇帝唐宣宗为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招婿，这万寿公主是唐玄宗的长女。唐朝的时候啊，

0: 很多帅哥都不愿意做皇家的女婿，也就是所谓的驸马，怕惹麻烦受嫌弃。唐玄宗很为女儿万寿公主的婚事着急，就托白居易的堂哥当朝宰相白敏中介绍合适的驸马人选。这白敏中啊，就推荐了状元郑浩。唐玄宗看到郑浩这个年轻的状元是仪表堂堂，英俊非凡，心里特别欢喜，就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并且马上派人通知郑浩和公主成亲。不料啊，当时这个郑浩已经和老家的卢小姐订婚了，郑家的媒人去卢家送礼，他已经快走到卢家了。皇帝派的太监一打听，马上把这个意外情况禀告给了唐玄宗。唐玄宗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桩好姻缘了，于是马上下了一道加急的圣旨，一直追到郑浩的老家，强行把郑家迎娶卢小姐的队伍给拽回来了。这郑浩啊，不敢违抗圣旨啊，只好退掉卢家的婚姻，娶了万寿公主，演绎了一出拉郎配的婚姻。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玄宗告诫女儿，到了婆家呀，要尽儿媳的礼仪，跟老百姓一样。唐玄宗呢，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给万寿公主，这意思是说呀，不得瞧不起夫家，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呢丈夫死了留有儿子，就必须守寡，不得再嫁。尽管唐玄宗严格要求万寿公主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但是郑浩和万寿公主的婚姻终归他不是很幸福。郑浩这位唐朝的高考状元被拉郎配之后，在官场上他倒是一帆风顺，他历官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后来啊，郑浩还当上了检校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这就是河南的最高长官了。大中十四年，郑浩去世，他的轶事啊，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和《幽闲鼓吹》等书当中均有记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驸马状元。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秦军向韩国发起攻势，秦王安惊恐万状，割地称臣，献出南阳之地给秦国，而秦灭韩心意已决，势不可挡。秦军的长剑真正架到了韩国的脖颈之上，痛定思痛，韩王安决定坚守新政，与秦军最后一战，并派出特使五国求援。韩国既然有心抗秦，一场绝地交锋不可避免。秦王嬴政命秦军上下对韩之战务求成功，不得轻忽。那么岌岌可危的韩国是否能抵挡强秦的攻势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最后议定战事方略，大将们大多主张立即猛攻新政，趁韩军尚未开出新政，一举灭韩。嬴政冷静了许多，对大将们再次申述了秦王务求首战成功的苦心，提出缓过冬季，明春攻韩的方略。嬴政对自己方略这样解说：眼下行将入冬，冬季战事历来多有奇变，或风或雪，都可能使战事时断时续或中途生变。与其如此，不如养精蓄锐，全力备战，来春一鼓作气下韩。再者，韩国庙堂龌龊，军民涣散，目下紧绷战心，战力必强，若加以时日，只能生变。新政城外大军能否坚持一冬驻屯郊野，亦很难定。如此等等，明春作战对我军有利。嬴政末了道：目下须得向将士申明，我军之要不能轻躁，不求个人军功大小，务求灭韩成功，一切预备，以此为要。蒙毅当即对嬴政肃然一躬：将军方略，正是秦王之心也。嬴政惊讶了：秦王也如此想？秦王有说，宁可缓战，务求必成。蒙毅话音落点，举帐大将一声秦王万岁。此后蒙毅对将士们说，回咸阳复命之后，他将返回三川郡，亲自督运粮草辎重。大将们对这个年轻的国卫城由衷的敬佩，又是一声万岁。如此方略一定，蒙毅立即连夜飞车回咸阳去了。一个冬天过去了，韩国抗秦气象随着消融的冰雪流逝了，先是驻屯新政郊野的80000大军士气回落，吵吵嚷嚷要回新政窝冬，接着是求援特使带回的消息令人窝火，各国皆以不同理由无法救援韩国，新军骚动，救援无望，新政的抗秦呼声一落千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段氏、公离氏、侠氏三家大臣逃出新政，躲回自家封地去了。消息传来，韩王安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彻查并追捕三大臣。查勘的事实是，三家重金买通城门守军，携带新政存储的全部贵重财货出逃。究竟谁开的城门，始终查不清楚。追捕的结局是风雪漫天，路途难辨，连三队车马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消息不胫而走，贵州大逃亡事件接二连三地继续发生着，追不到，查不清，渐渐逃亡没着落。韩安长吁短叹， 韩熙卧病不起，韩国庙堂连正常运转也捉襟见肘了。天若灭韩，何时韩成大国？天不灭韩，何时新政一朝溃散？无论韩安在太庙如何哭泣悲嚎，最后一个春天都无可避免地来临了。韩王安九年春三月，那时营堂大军终于对新政发动了猛攻，冰雪消融，身求全力凑集了50,000新老兵士，再度开进渭水南岸老营地。壁垒尚未修复完毕，秦军30,000步军便在响彻原野的号角声中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连排强弩发出的长剑密匝匝如暴风骤雨般倾泻，韩军尚在壕沟中慌乱躲避，一辆辆壕沟车已轰隆隆压上头顶，剑盾长矛方阵立即黑森森逼来，步伐整肃如阵阵沉雷，喊杀如山呼海啸，遍野杀气使韩军还没有跃出壕沟布阵便全线崩溃了。踏过韩军营垒，秦国步军没有片刻停留，除了护卫两座韩军根本没有想到去拆除的石桥，秦军无数壕沟车一排排扑进河水，一个时辰在渭水又架起了3道宽阔结实的浮桥，各种大型器械隆隆开过，堪堪展开在新郑城下。步军马队呼啸而来，半日之间已经将新郑4门包围起来。一阵凄厉的号角之后，内侍营腾亲自出马向箭楼守军喊话：城头将军力报韩王，半个时辰之内，韩王若降，可保新郑人人全生；韩王不降，秦军立马攻城，其实玉石俱焚，韩王咎由自取。城头死一般沉寂，只有秦军司马的吼声森森回荡。就在内侍营腾的攻城令旗高高举起将要披下的时刻，一面白旗在城头竖起，新郑南门隆隆洞开，韩王安速车出城，立在伞盖之下，捧着一方铜印，无可奈何地走了出来。营腾昂昂然接过铜印，高声下令：铁骑城外扎营，步军20,000入城。3日之后，韩王安及韩国大臣被悉数押送咸阳，只有那个年轻的申屠张良莫名其妙地逃走了。旬日之后，内侍营腾接到秦王下书，封存韩国府库公事，待后处置。营腾所部暂驻新郑，等待接收官署开道。1月之后，秦国书告天下，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3月之后，韩王安被秦军押送到毗邻韩原的梁山求居。10年之后，山东6国逐一消失，韩安郁闷死于梁山。公元前230年春，秦王政17年春，韩国正式灭亡。盛夏7月，嬴政下书在章台举行避暑朝会，专一会议对照方略。李斯总揽会议筹划，律及对照战事，干系重大。李斯请准秦王将与会大臣予以扩展。在外大臣除了召回王翦、蒙恬、顿若、姚古4人，还特意召回了6员新军大将：前将军杨端和、前军主将王奔、骑兵主将羌惠、左军主将李信、裁官将军张邯、辎重将军马兴、 六将之外，特召国卫城盟议与会。朝会首日，嬴政只一句话明确了宗旨：此次朝会只一事，议定对照方略，城市铺排，但凭长史。之后大靠王案，一副只听不说的神态。李斯对着大臣们一拱手道：“君上之意，欲我等尽其所言也。对照大战之成败，秦亦天下之要害也。唯其如此，对照之战便要先明大事。今次朝会第一事，请上卿顿弱，背细申明，赵国正情。”话音落点，大臣将军们的目光一起聚向了这位名家上卿。在秦国历史上，专职邦交而居上卿、上大夫高位者为顿弱、姚古两人也。东初以来，姚古在灭韩与对魏邦交中充分展现了斡旋才具及其伐交威力，已经使秦国朝野刮目相看。顿若北上赵燕三年，金钱财货支出巨大，两国政局却并无颠覆性变化。不知情者已经淡忘了顿若，知情大臣们则多少有了一些疑虑。目下要顿若介绍韩国政情，大臣将军们自然分外关注。
2: 君上，列位，顿若北上三年，路途遥远，消息稀少，赵燕似乎依然如故，顿若伐交似乎无甚成效。如此者，表象也。
1: 顿若平静从容几句，语气转为凝重道：“
2: 然则就事而论，赵燕两国根基已经大为松动，君王骄奢淫逸，奸佞当道，庙堂财具之事贬黜，大将岌岌可危。今日先说赵国。”
1: 顿若侃侃道来，一气说了整整两个时辰，所说赵国情势大大出乎大臣将军们的意料。在秦国朝野目光中，赵国这个死敌已经从长平大战后的半昏迷状态复苏过来，已经恢复了强大的实力，否则如何能数次大败燕军，又两次大败秦军？顿若却说，赵国近年的战胜之威只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事实上，赵国在长平大战后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且下滑极快。事实依据主要是两条。其一，赵孝成王之后，赵国醉心于恢复军威。第二次变法随着平原君、蔺相如等大臣或病故或失势，人亡政息，烟消云散。其二，赵国吏治大为倒退，孝成王时期的人才济济气象已经大为凋敝，官场腐败，阴谋丛生，能臣名将不能占据庙堂主流。这种种变化都是从赵悼襄王开始的。顿若又背细叙说了目下赵国的君臣政情，断言赵国已经病入膏肓。末了，顿若愤然道：“
2: 赵国已是强弩之末，放开手脚打，只要秦军能聚其全力，雷霆一击，灭赵，何难哉？”
1: 次日早间朝会，王翦豁然起身，指点着立起的高大版图道：“
2: 赵国根基不坚，我军可多头分进，成疑兵之势， 以使赵国君臣难以决断应敌方向。其实赵国庙堂若生意外之变，我军或可不经激战一举下赵。毕竟一国灭六国大战多多，秦军以最少伤亡灭国战胜，方为上策。
1: 魏辽大有兴致，撑着竹杖走到了版图前。
2: 如何多头分兵？三路进兵，义军以上郡太原郡为根基，东进井陉关，而后南下，威逼邯郸背后之巨鹿要塞，直逼赵军主力。义军出上党，走秦军攻赵老路，直逼邯郸西大门武安。义军以河内为根基，北上正面直攻邯郸，使赵国庙堂恐慌。
3: 顿若高声道：“
2: 其实赵王谦必严令李牧南下救援邯郸，李牧不能来，赵国君臣便要大声嫌隙，老夫在从中斡旋，赵国想不崩塌，哼，也由不得他。”
1: 嬴政问了一句：“
2: 将军们以为如何？”
3: 大将们齐声一吼：“一战灭赵，学我军耻。”
1: 一番议论，将军们又逐一禀报了各军备战情形及军兵求战之心，各方无异议，攻赵方略当即明确下来。第三日会商大军后援，议定军政两方协同方略，由丞相王婉与国尉魏辽总司粮草辎重民力之筹划，由马兴蒙毅直司运输护送，务求粮草器械及随军徭役源源不断。第四日会商先期伐交，议定顿若以秦王特使之身立即赴赵，务求赵国朝局有变，遥古人马转向魏国，以为下一步铺垫。章台朝会告捷，秦国上下立即高速运转起来。一秋一冬，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外基地及各军将要经过的沿途粮仓。秦王政18年，公元前229年开春时节，秦军诸班准备就绪，大军隆隆开出函谷关，向赵国进逼。赵王谦7年，秦王政18年夏，秦国主力大军压向赵国。秦军主力以王翦为统帅，分作三路开进。北路由左军大将李信与铁骑将军羌会率8万轻装骑兵，经秦国上郡东渡李史要塞，过大河，以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压向赵国背后。南路由前军大将杨端和率步骑混编大军10万出河内郡，经安阳北上直逼邯郸。中路由王翦亲率步骑混编的20万精锐大军出函谷关，经河东郡进入上党山地，向东北直逼井陉关的李牧主力。三路主力之外，秦军还有北边一支策应大军，防守匈奴的九原郡蒙恬大军。秦王嬴政给蒙恬军的策应方略是，在防止匈奴南下的同时，分兵牵制赵国边军云中郡大营，以使赵国边军的留守骑兵不能南下驰援李牧。王翦以特有的持重，在下达军令后对大将们做了最后叮嘱：“老夫受命领军，戒慎戒惧，诸将亦得持重进兵，每战必得从灭赵大局决断，不得从一战得失权衡。我军三路各自为战，通连必有艰难， 我新军主力又是出战主。

0: 将才具未经实战辨识，是以各军大战之先，务必同时禀报秦王与上将军幕府。然则秦王已经申明，为求知情，不甘战事决断，各军战机独自决断。唯其如此，今日之后，将各担责，但有轻慢而败北辱君者，军法从事。王翦的最后一句话是指着那口铜锈斑驳的木弓箭说的。赵国的李牧大军旬日之间已全部集结于井陉山地，此时的李牧已经在赵国内政倾压中伤痕累累，李牧已经清楚觉察到自己面临孤绝处境。反复思忖之下，李牧接纳了副将司马尚的劝告，派司马尚秘密会晤元老党大将庞涓，终于达成最后盟约。李牧大军专事抗秦，同时支援庞涓等抛开春平军，秘密发动政变，诛杀赵谦、郭开，拥立公子嘉为赵王。之后李牧拥戴新赵王，拥戴庞涓领政治国，如此盟约达成，边军大将无不倍感亢奋，原先渐渐离散的军心由是陡然振作。及至秦国大军逼近赵国边境的军报传来，李牧大军已经恢复了往昔的上下同心、剽悍敬谏，全军一片求战之声。李牧的抗秦方略是居中居险，深沟高垒，迟滞秦军以待战机。所谓居中，依据赵国大势决断赵军战位也；所谓居险，依据山川形势决断赵军战法也。太行山及其上党山地之所以为天险屏障，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道孤零零山脉。李牧选定的井陉山是太行山自南向北第五行所在的山地。井陉山虽不巍巍高峻，却在万山簇拥中卡着一条峡谷通道，其势自成兵家险地。赵军只要凭险据守，不做大肆进攻，秦军断难突破这道峡谷关塞。相持日久，不利者只能是远道来攻的秦军。如此大势一明，所谓深沟高垒，迟滞秦军以待战机，便不言自明了。
1: 刚才书中说到，新郑一战，韩国告破，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韩国历时173年。在灭韩之后，秦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赵国。那么秦灭赵的方略如何定夺呢？稍后大秦帝国接着说。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讲丈夫这个称谓的堕落史。说是堕落，其实也是笑谈，毕竟啊，女性是越来越独立，改变不妨就从男士们的称谓开始。相公，看过京剧、越剧、黄梅戏的话，你一定会对里面不时就有的拉长了声音的一声娇呼相公印象特别深刻。由此可见，这个称呼古时之流行，相比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男人的家庭地位由此达到了极盛。然而否极泰来，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愈演愈烈，男人的地位呢也是每况愈下。从对丈夫的称呼当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先生近代以来也称丈夫为先生，有本意，有隐身意，也有通假意，有特指，也有泛指。辞海里边对于先生下面就有记载：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 也引申成为对于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有时也

0: 也泛用为对人的敬称。由此可见，这个称呼除了特指某些身份，比如说丈夫等对象之外，是隐含着职业、年龄方面的因素的。换言之，所谓先生主要是指有一定学识而又年庚较高的人。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意思，从中尤其可以见到男性的尊严。至今在海外华人当中和港台地区还在广泛使用。爱人，爱人这个称呼最早见于新文学作品当中。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郭沫若写的诗句《乡泪》当中就有“九嶷山的白云哟，有聚有消；洞庭湖的流水哟，有息有潮；我的爱人哟，你什么时候回来哟？”在这个小说《情书》当中更是多见，但是那时候没有被广泛的用于对妻子或者是对于丈夫的称呼。30年代末或者40年代初，解放区一些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这一称谓。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倡男女平等，不再使用像屋里的、做饭的等等有歧视色彩的称谓，而解放前在国统区使用的先生、太太、小姐又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色彩，于是这个爱人便被广泛的使用起来。不过呀，随着语言的发展，现在年轻人也很少有人用爱人这个词儿了。老公，最后来说说这个目前最流行的叫法，老公。老公这个词最初啊，其实呢是称呼宫里的宦官的，民间则俗称老公。当然了，现代语言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不会再有人把老公往那方面想了。而且作为一个好老公，如果真的能够像对待皇上一样对待自己的老婆，落一个皆大欢喜的效果，想必也是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好事情嘛。
1: 赢渠梁决意边防，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对赵国大战的成败是秦国一统天下的要害之处。此时的赵国在经历长平大战之后，作为战国的强兵尚武之邦，兵力已经渐渐恢复，并有两次大败秦军的战绩。但是此时的赵国根基不稳，赵王荒淫无度，权臣大音弄权，庙堂之上风云叵测。井陉要塞王翦、李牧大相持，赵军凭险据守，秦军伺机以战。
6: 张邯遥遥怒吼一声：“火箭！”云车大道历时平略三波，三大箭阵疏忽停射，突然邦声复起。大片捆扎麻纱、浇透猛火油的长矛大箭，带着呼啸的焰火直扑两山与关城，恍如漫天火龙在山谷飞舞。片刻之间，两山树林一片关城变成了三面火海，烧得整个山谷都红了起来。
7: 攻城！
6: 秦军战鼓再次响起。前阵十架大型云梯一字排开，隆隆推向关城，恍如一道与城等高的黑色大墙迎面压上。秦军之大型云梯实际上是一辆攻城兵车，云车底部装有两排铁轮，其上是一间铁皮包裹厚木板的通地封闭储兵舱，可容20余名士兵。舱上为两层或三层可折叠伸展的宽大坚固铁包木梯，舱外装有两具可折叠可伸展的宽大铁包木梯。攻城开始，云梯被储兵舱士兵隆隆推进， 一旦靠近城墙，舱上大梯立即打开，或勾住城墙，或独立张梯。与此同时，楚兵舱士兵立即出舱，拆下两边木梯打开，奋勇靠上城墙，云梯弹进城墙，后阵爬城锐士立即发动，呼啸鼓涌冲来，从已经搭好的大梯小梯蜂拥爬上，往往一鼓作气攻占垛口。此刻景行关城头一片残火烟雾，十架云梯已经靠近城墙两尺处，后队士兵已经发动冲锋，纷纷爬上了大小三十架云梯。突然一阵凄厉号角声传来，垛口后森森然矗立起一道红墙，赵军开始了猛烈反击。箭雨夹杂着滚石雷木射向攻城士兵，砸向大小云梯，更有几辆可怕的行炉在垛口内游走不定。但见大型云梯靠近，便迎头浇下通红的铁水，巍巍秦军云梯立时在烈火浓烟中轰隆哗啦崩塌，行炉者可推动行走之熔炉也。设置城头熔炼铁水，但在危急时刻推出，从炉口倾泻通红的铁水，任你器械精良也利剑焚毁崩塌。李牧军的城头战法是，秦军大舰猛烈齐射之时，城头赵军退进事先搭好的长排石板房，与各式壁垒存身避箭。秦军火箭射来，缩在石板房的赵军一起抛掷水袋，同时以长大机筒击射水柱扑灭火焰。残火浓烟之时，秦军攻上，引伏石板房的士兵立即冲出进行搏杀，前舱瓮城内的士兵则通过两道宽大石梯随时救治伤兵，输送策应。一时之间，关城攻防难见胜负，两山形势略有不同。赵军退进壁垒壕沟躲避箭雨时，秦军不足锐士开始爬山。李牧在高处鸟瞰分外清楚，一声令下，号角齐吹，赵军营垒推下滚石雷木，直扑爬山不足。但秦军大舰威力奇大，壁垒士卒但有现身，几乎力遭射杀，但有长大箭矛呼啸飞来，或在半山将粗大滚木直接钉在了山体，或穿透石板缝隙直扑壁垒之内。赵军壕沟不足，原本多是边军骑士，初见如此猛烈骇人之箭矛，不禁人人一身冷汗。只有寻找间隙奋力推下滚石雷木，其密度威力大为减弱。秦军不足虽有损伤，却依旧奋勇攻山，及至火箭直扑壁垒，燃起大火，秦军不足已经挺盾挥剑随之杀到。此时秦军箭雨停射，赵军在烟火中跃出壁垒，奋勇拼杀。一旦实地接战，赵军战力丝毫不逊于秦军，两军杀得难解难分。此时赵军一样长处利剑功效，这便是随身弓箭。赵军飞骑为精锐主力，步军弓箭器械素来不如秦军，远射大型强弩更少，只在武安几处关塞有得些许。李牧军无法与秦军比拼箭雨，而只能在秦军强弩齐射之时藏身避垒，近战不然。两山赵军多是骑射见长的精锐骑士，个人操弓近射百步之内，威力异常。秦军不足也有随身弓箭，然射技较之赵军却普遍差了一筹，更兼今日佯攻又有箭阵掩护，攻山不足，全力冲山杀敌，几乎没有想到摘下长弓箭壶近射。李牧于高处看得清楚， 见赵军士卒

0: 缠斗拼杀中难以脱身开弓，立即下令后队神箭手们秘密出动，各自择地隐伏于树林之间，瞄准拼杀秦军，择机单个射杀。如此不到半个时辰，奋勇拼杀的秦军莫名其妙地一个个相继倒下，壁垒前形势渐渐逆转。王翦断然下令鸣金撤兵。午后幕府巨将章邯愤愤然怒吼赵军，冷箭暗算，再战定然攻下两山。一般年轻大将也一口声主张连续猛攻，不拿下井陉山绝不歇战。冯杰、冯去疾争相要换下章邯部，章邯及其部将则坚持要再攻一阵，并提出一个新战法，派出两个3000人轻兵营，各从两山之后袭击赵军，正面再加大猛火油箭焚烧壁垒，先占两山再攻关城，定然一战成功。一时之间巨将大厅奋击求战之声吼喝成一片，
1: 诸位稍安勿躁。
0: 一直没说话的王翦从帅案前站了起来道，
1: 若是要不惜代价拿下井陉山，战法多的是，我军坚甲重器，只要连续射烧攻杀旬日，李牧纵然善战，谅他也守不住井陉山，难则果真如此，我军因小失大也。
0: 王翦的古铜色脸庞肃杀威严，点着案头一卷竹简，
1: 秦王明令灭赵不限时日，因由何在？在历届我军倾造复仇之心，兵谚云骄兵必败，秦赵血战数十年，两军相遇人人眼红，最易生出狂躁之心。人云两军相遇勇者胜，今日我云秦赵相遇智者胜。秦军不是赵军，秦军肩负使命，在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而不是仅求一战之胜。唯其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诸位昂昂求战，不惜血战也要攻关，其志可嘉，其策有错。错者何？犹为一统天下之大局也。今赵国庙堂昏暗，李牧孑然孤立，其余我军鏖兵，使孤注一掷以求变化也。我军攻势愈烈，李牧在赵国根基愈稳。
2: 愿闻上将军谋划。
0: 大将们整齐一声，显然已见冷静。我今屯兵关前，不攻不战不可，猛攻连战亦不可，这是要害。王翦转身，长剑圈点着立板地图。
1: 目下我主力大军要务，只在拖住李牧大军，不使其从井陉山脱身。战法是日日箭雨佯攻，夜夜小股偷袭，绝不使赵军安卧养息。与此同时，我北路李信大军、南路杨端和大军加大攻战之力，多拔城池，南北挤压赵国。其实赵国但有一长，则我军从中路一举东进，吞灭赵国主力大军。
3: 谨奉将令。
0: 大将们完全认可了王翦的方略。当夜三路秘密军使飞出了王翦幕府，两路向南北杨端和、李信而去，一路向咸阳而去。次日清晨，秦军喊杀攻势又起， 待赵军退入壁垒，一阵猛烈箭雨之后，却不见秦军攻杀了。入夜，赵军营地一片漆黑，突然有火把甲士从山林杀来，此起彼伏，整夜不断。赵军一阵接一阵短暂激战，到天亮已经是疲惫不堪。如是三日，李牧已经识破秦军战法，遂对赵军下令分队轮换守垒，秦军不大攻，赵军不全守。秦军但歇兵，赵军立即同样派出小股勇士偷袭秦军营地，同样使其不能安营歇息。如此针锋相对，谁也不能脱身了。王翦、李牧两支大军开始了长平大战后秦赵第二次大相持。赵王谦七年，一个多雪的冬天，赵国情势渐渐变得诡异了。秦国大军压境，赵国朝野分外沉闷，眼看年节将至，整个邯郸没有丝毫的社火去年的热闹气息。此时邯郸官署相吕传开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庞轩被赵王封为临武军，将率腹地大军奔袭秦军，侧后断其粮道，与李牧合围秦军。消息传开，邯郸人奔走相庆，年节气氛顿时喷涌出来。消息传至庞轩轮换驻扎的四邑幕府，庞轩颇为惊讶，一时实在难分真假。三日之后，赵王叔飞到了庞轩幕府，擢升庞轩为临武军，立即前往信都接受赵王颁赐的兵符，率腹地大军与秦大战。缜密的庞轩与旧部将士密商，将军们没有一人提出异议。一则，临武军若能手握一支重兵，更是肃清朝局的大好时机；二则，赵王巡视抗秦军务，已经亲自北上，赶到信都接受兵符，事属自然。赵王纵然昏聩，然启用名将抗秦，毕竟是正道，为大将者岂能疑虑？一番议论会商，庞轩不再迟疑，立即率领一个300人马队，星夜赶赴信都。谁也没有想到，庞轩从此便没有了消息。颁行朝野的赵王叔说，临武军主张合纵抗秦，已经北上燕国，后再下齐国、楚国斡旋联军事宜，开春当有合纵盟约成立。庞轩旧部将信将疑，只有耐心等待临武军亲自回复的消息。如此沉沉两月余，庞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庞轩旧部大起疑心，秘密前往景行山请见李牧会商。李牧疑惑百出，又不能甩开秦军彻底查究此事，只有抚慰诸将再做忍耐，待来春水落石出再定。李牧不知道，将军们也不知道，巨大的阴谋已经逼近了他们。景行山变成了茫茫雪原，黑红两片营地陷入了广袤旷远的沉寂。立马高冈凝望关外，李牧身心寒彻如冰雪天地。对于大军战场，李牧具有一种寻常将军无法企及的敏锐感。两军相持半年余，秦军的正式攻坚只有开始的那一次，其后只是无休止的袭击骚扰。仅仅是那一次攻坚，李牧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秦军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
4: 大将军，赵王叔！
0: 亢奋着禀报，夹着急骤的马蹄飞上了高冈，司马尚亲自来了。 何事？李牧依然遥望远方。
5: 王叔在幕府，特使韩仓说，赵王召大将军商议会战秦军。
0: 韩仓来了。
5: 对，韩仓还说，庞涓策动合纵，联军有望。
0: 你信吗？
6: 李牧骤然回身，迷惘的目光充满惊诧。
5: 大将军，我军大困，宁可信其有。
0: 你是说，李牧该当奉诏？
6: 大将军若有脱困之策，或可不奉诏。
0: 司马尚说得很艰难。李牧良久默然，说到底，赵军大困雪原是实情，不能解困，只有空耗等死。作为大军统帅与副帅，既没有脱困之策，又要放弃闪烁在眼前的一丝希望，对20万将士如何说法，自己心下何安？
7: 幕府，
0: 马鞭一抽，战靴击泥，李牧转身便走。在幕府巨将接受王书，李牧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韩仓自觉无趣，终究灰溜溜住口。李牧这才站起身来，拄着那口数十年血雨不离其身的长剑，平静地一挥手道：“
7: 司马尚，执掌军务。”
0: 说罢，李牧对着满厅大将肃然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啾啾出了幕府。哗啦一声，大将们都涌出了幕府，人人泪光，人人无言。李牧没有一句话，再次对将军们深深一躬，翻身上了那匹雄俊的阴山战马，一举马鞭便要带着生死相随的200飞骑飞驰电掣般去了。
6: 大将军稍等。
0: 司马尚骤然前出，横在李牧马前。李牧圈着战马看着司马尚，脸色平静的有些麻木。
3: 诸位将军，我等随大将军一同入宫向赵王请战。
0: 随着司马尚的吼声，大将们轰然一声爆发，愿随大将军请战的呼喊在雪原山谷荡出阵阵回音声浪。
7: 诸位，
0: 李牧不得不说话了。
7: 我军久困井陉山，粮草将尽，援军无望，退不能退，进无可进。若无举国抗秦之势，则我军必败，败得比长平大战还要窝囊。李牧毕生征战，不曾窝过一兵一卒，而今却要活活窝死20余万大军，心下何安也？将军百战，终归一死。而今赵王有会战之书，这是赵军唯一出路，也是赵国唯一出路。
3: 唯其如此，纵然刀山在前，李牧死不悬种。
0: 所有大将都沉默了，唯有旌旗猎猎之声抖动在寒冷的旷野。
3: 司马尚与大将军同亡。
7: 不，谁也不要同亡。
0: 李牧对慷慨激昂的司马尚一摆手，圈马转身对将士们高声道：
3: 兄弟们，战死沙场才是将军正道，谁也不要将鲜血洒在龌龊的地方，都给我定在井陉山，扛住王翦，扛住秦军，纵然血染井陉，也叫秦人明白，赵国之王不在赵军，赵国之王不在赵军。
0: 将军们

0: 必于人世哉。飞入了茫茫雪原。
1: 秦军三路攻打赵国，不占地攻城，只追逐赵国的主力大军，意欲大举灭赵。此时的王翦大军压到井陉山关隘，而在赵国国难之时，这一战堪称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战。从不畏秦怯战的赵军誓死血战，而秦军士气旺盛，一场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半部《论语》，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签，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段，生命与科学这档健康专栏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会。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话说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留校呢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这个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上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这个艾伯特呀，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也是我的恩师。你说他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之后，我非常高兴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在电话里啊，兴奋地和我说，他说：“吴，你还记得荷兰皇家部队的将军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是707复合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呢82岁了，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而且呢，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啊，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啊，不光说各种疼痛， 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桑科夫将军呢，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呢，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地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等骨病。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啊，在很多的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啊有一些效果，但是发现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院了，转到了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啊，时间长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翻个身，刚翻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啊，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呢，怕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说就僵在那儿，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得多么的严重啊啊，咳嗽能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已经就没有信心了。于是呢在非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是指当时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正处于临床试用的阶段。这个他来的也非常是时候啊，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老人的病真多呀，你听我讲，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有老慢支啊，你想想这么多的病啊，实质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相互牵制的啊，这里面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的生命科学院这里啊，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啊，整整啊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啊，应该说这检查非常详细了啊。后来呢这艾伯特教授啊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啊，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707复合酶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应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他这咳嗽咳痰的现象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呢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2个月左右，老人的腰颈椎膝盖开始能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707复合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糟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吗？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80天让我细胞修复， 你这是8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嗯，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3个周期的707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8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现在的39%，从第2个周期开始没有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了啊，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人的水平。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呢。10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症啊，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骨折的人，走的时候是身轻体健，身强力壮。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军队，有狙击敌方将领的狙击手，有排雷的工兵，有冲锋的骑兵，有指挥全局的指挥官啊等等。707复合酶当中的酶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一个酶有一个酶的作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呢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酶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酶，叫做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出了问题，骨髓骨质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蜂窝酶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经常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掰开你看里面都是洞，是吧，都是蜂窝眼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呢关节出现了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像天女散花一样，朋友们，它就钻到这些空洞里面，导致了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讲到这个特殊的生物酶玻璃酸酶是什么呢？打比方，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它能够把每个蜂窝给你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啊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酶。PQQ 生长酶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 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的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所以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啊，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康复之后啊，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啊，而且年龄都很大了啊，也都饱受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707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707复合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的药品。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707复合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707复合酶的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美元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啊，各位听好，就再也没有1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707复合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机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啊！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起点。好，节目开始先和大家伙说到这，稍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3: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

0: 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啊。
4: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4: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5: 要不是、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4: 嗯，
5: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啊。
4: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5: 哎呀，吴院长，你也别惭愧呀、你说这边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
4: 哎。好好好好，真的、这位老哥哥把电话打过来了、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好好好，我咋的？我虽然用这个707复合酶时间不长，用了才12天
4: 哦，
5: 可是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就赶紧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4: 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慢性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就有体会，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是发自内心的确切的感受啊。
5: 对，
4: 好，您这个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首先是啥呢，我这个胃呀不好，胃里吧总是感觉有气似的，吃饭以后啊，这胸口那么就发堵，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哎，这晚上啊胃胀得难受。睡觉的时候啊，那胃里啊总是咕噜咕噜响。觉得里边的气啊，你这就是不断的可能这来回串似的。
4: 来回串气就是。
5: 再一个，我那时候我这气管还不好。别说这个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哎，用上第一天，我就感觉胃好像不那么胀了。就感觉气呀、不那么像那来回串了似的。就感觉喘气还松快一些了。
4: 好。
5: 这一舒服了，好像这人这好像精。

0: 认头就猪了。
1: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好好好。
0: 啊，我这时候啊，就是睡觉什么的，那胃也不咕噜咕噜响，不来回窜了，就能躺下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你说原来呀、啊，听你说的什么那个小分子剂型，那个效果快。
1: 嗯，
0: 这不用不知道，真没想到那见效这么快呀、
1: 啊。没错呀、啊。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是只有80个道尔顿，啊，能做到什么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就见效，快的患者啊，用完1-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哎，很重要，就是一句话，分子越小咱们见效越快。
0: 是吴院长，我这不也岁数也大，都83了吗？
1: 哦哦，
0: 最主要是啊，我这个心脏病啊，这冠心病都20多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0: 是啊，我12年呢、在我们吉林那个中心医院，那个都下了3个支架。
1: 嗯，哦哦哦，
0: 嗯，手术以后啊，吃好几种药，像有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还有玻璃维，
1: 玻璃维，
0: 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就快走啊，要超过2分钟，这心脏就难受啊。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心脏那揪揪的发紧似的。
1: 嗯嗯嗯嗯嗯。
0: 哎，再就是干啥事稍微用点力以后，这心脏也难受。
1: 嗯嗯嗯。
0: 你说就比如说吧，就10来斤的东西，你说能拿动？拿完以后过后啊，还这身上就全身呐都不舒服啊。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哎呀，后来呀还经常的胸闷，就感觉憋得慌。
1: 嗯嗯。
0: 哎，别说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用第二天，哎，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哎，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1: 好。
0: 松快了。
1: 那种压迫感没有了。
0: 是。
1: 嗯嗯。
0: 那慢慢的，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
1: 嗯。
0: 哎，这气管这块现在也松快多了，也不咳嗽咳嗽那么咳嗽了。
1: 嗯嗯嗯，
0: 嗯，这胸闷这块也好多了。你现在你说就是快走2步啊，不感觉心脏那么难受，不像那么发紧了。
1: 好好好，嗯
0: 嗯，就是拿点东西啊，有时候搁家老伴儿什么，看成天冤了净他忙，我拖拖地什么的，哎，那拖布啊我都能拧动。
1: 好，嗯
0: 啊。要不说现在用完这12天，现在感觉和没用那个是真不一样，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啊。
1: 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上之后就会带来重大的突破和身体的改善的。啊，
0: 是这么个对心理生物医学，这个药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啊。
1: 那是两回事儿，咱们这是什么？咱们是生物新药，很多人也非常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啊？说到这个支架，大家记住了。第一例啊，这个支架的手术啊是在阿根廷进行。我们国家呢是在这个1984年啊，由中国著名的这个心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啊，和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说到这个支架，它的优点是什么？在保命救急时候，这个作用太大了。那么吴院长，我说句心里话啊，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这个40多年的时间啊，应该说句实话，这个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啊，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心梗而离世了啊。但是我们要讲到它的不足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啊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就是治不了心脏病。无论这40来年怎么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血管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了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质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就是误认为说是我都下支架了，我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讲，从医学的发展来讲，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的这个支架，甚至到搭桥，这40年来啊，这科学啊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707复合酶，可以说这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含有7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啊。 真正的解决病因呢。所以说这是高科技的优秀的代表，做到了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绝对的领先啊，多好啊，你这个。
0: 这有啥呀，吴院长，说我这会不会挺好吗？我今天嘛我还有个任务呢，今天。
1: 什么任务？
0: 哎呀，咋就是我家的我的弟弟啊，今天来了。
1: 哦，
0: 看见我用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1: 他什么问题啊？他身体？
0: 他有啥？这老年性那个黄斑变性。
1: 哦，眼睛不好。哦，
0: 就看东西变形，瞅啥吧不直了。
1: 我知道变形走样了，就是。
0: 对，现在吧，这最近的视力还下降了。
1: 那肯定下降啊，中心视力下降啊。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是中心视力下降。何谓中心视力下降？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哦，除了眼睛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0: 他还有咋的？慢性那个肾炎。
1: 肾炎。
0: 你说他这俩毛病，用上能不能那个一起治好啊？
1: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啊，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707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胺源酶。啊，氨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0: 哎呀，那
1: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能够全面的通过补充这些酶之后，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的身体的代谢。包括您也一样，一定要记住，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啊，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有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您呢，抓紧时间给你和你老弟啊，把这个复合酶申请上。
0: 行行，那我一会儿帮他打电话申请名额。你现在1克才1块钱，结束了恢复到像你说56美金了，我也用不起了。
1: 那肯定的是用不起了，1克合人民币就400块钱了，现在才1克1块钱。好，抓紧报名，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呀，再见了，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您是吴院长。
1: 我是。您好，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找着你了。我这打了好几天电话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真的不容易。我听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推广工程随时嘛就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1克1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了。
1: 对，没有了。
3: 着急的。对，就想和你通个话，想亲自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1: 好，这个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确实是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价格啊，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到1克56美元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和人民币1克就4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你这样，这位老姐姐啊，电话也打过来了，你让我给你看看病，可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3: 今年62岁。
1: 62岁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这个陕西西安的。
1: 哦，咱西安的朋友，你什么情况啊？你是？
3: 我是高血压嘛，就是6年了。
1: 哦。
3: 最近几年做这个 CT 都显示有这个腔梗。
1: 啊，腔梗。
3: 右颈动脉狭窄。
1: 狭窄多少了？
3: 50%。
1: 那你都吃什么药啊？现在？
3: 阿司匹林、肠溶片和可定。
1: 血压控制怎么样？
3: 血压控制在高压145，低压95左右。

0: 你出现了腔梗，你有什么症状告诉我？
1: 就是近段时间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手指头啊麻木，整个人没精神，白天总是在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哎，听着听着能睡着了，一没声嘛就醒了。
0: 腔梗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定要记住，腔隙性脑梗下一步发展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大面积脑梗，记住，第一个是会死人会要命的，病死率50%，第二就是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等等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没有？
1: 有嘛，另外就是下肢这个静脉血栓，住了10天医院嘛，腿嘛都消肿了，后来又肿，我就吃那个麦汁灵片，吃上嘛能消，不吃嘛就肿了，就是这。腿肿到走路也走不了，啥都干不了，晚上脱裤子呀，裤子紧的都拉不下来。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活得不容易的。家人还特意带我去门诊输液吧，我就害怕呀。你说这一下死了也行，自己就不遭罪嘛，不拖累家人了嘛。你说要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哎，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吧？主要是这几年，吃药呀、打针的，还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说我就越担心越害怕了嘛。就感觉像个炸弹一样，随时随地的就炸弹了，就爆炸了，严重了。再这么治下去也没意义了。我这次听到这个707复合酶嘛，能治好这个细胞，我就想换个新的方法，吴院长，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您刚才介绍了您的病情，这位老姐姐啊，传统的方法啊，你已经用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现在身上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是？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我们这个医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知道吗？一定记住，您所患有的疾病通过使用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很多人对这个707复合酶啊不是非常的了解，一定要记住，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了707种活性酶，可以说囊括了啊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所需要的生物酶，已经非常全面了，全方位的治疗方法。这是您刚才呀跟我讲了啊，您出现了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还有这个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有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可以解决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啊，就像女同志平时用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啊，你像这个茅草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对不对？富有弹性。
1: 是
0: 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说作为人体内血管内细胞内垃圾的清道夫。那么咱们说这个补充之后，超氧化物歧化酶在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弹性之后，不仅啊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形成，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从此就避免了我们谈到的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就这个酶就相当了不起，不光这一种呢，包括另外像你这个头一次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咱们所富含有的脑蛋白酶还可以呢针对于我们人体的脑神经发生病变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这个手的麻木啊、头晕啊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面的解决、全面的改善的。啊，我讲的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啊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呢，像你这头晕、迷惑呀、打瞌睡、没精神呢、晚上睡眠不好啊，当天就可以解决的。啊，但是从80天的使用，我们可以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啊全面的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你讲的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也就有底儿了嘛。那你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吴院长，电话不好打，打不进去。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你呀、啊、还得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咱们是一刻。

0: 刻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这一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治疗的门槛，只要你们打电话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将给你带来全新的生物医学的体验。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无论如何得报上名嘛，是不是？
0: 好好好，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嗯，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这不嘛，我出门吧，我这刚回来。
0: 哦。
3: 这我才知道说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不一克一块钱的，那机会随时就结束了。
0: 嗯。
3: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这和谐制剂还能不能免费领了？这我刚知道信，吴院长。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哎呀，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和血制剂呀、已经发放完毕了，非常抱歉呢。啊，另外你刚才谈到说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也确实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现在参与的话，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结束之后将恢复原价一克56美元，啊，那个时候咱们说一般的家庭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这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这是在我们国家政策的倾斜之下，在各级组织单位的扶持之下，在我个人的争取努力之下给大家换来的。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补贴的力度是很大了。你想一想，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补贴到现在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啊，总这么进行下去了，终归是要结束的。
3: 哎呀，这么紧张啊，能给我个名额吗？
0: 在我这报不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公开公平公正，咱们拨打电话去申请。
3: 行，我一会儿我自己去报名，我寻思打电话也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
0: 嗯，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岁了，这可以说是也是老用户了。
0: 哦，
3: 我都用了35天了。
0: 哦，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了，效果怎么样？
3: 我用上了。
0: 嗯，
3: 我非常满意。
0: 哦，
3: 你说在满意当中吧，我当时吧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先用那个707复合酶的时候，我看人别人吧都是3-4天这血糖就降下来了哈。
0: 嗯嗯嗯，
3: 你说我用上咋回事呢？我用了1周了，这血糖才下来。
0: 哦哦哦，
3: 我就想，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酶不对症呢。
0: 啊，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嗯，
3: 啊，是啊，我就寻思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是我这个病的那个酶啊，就不对我这个路啊。
0: 嗯，
3: 这不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讲课我才明白，说是我这个细胞灵敏度说的太低，
0: 对，
3: 这才没有人别人见效这么快。
0: 哦，
3: 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免费还得到了那个和血制剂。
0: 嗯，
3: 得到之后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哎，哎呀，这回也可真是不一样了。
0: 嗯，
3: 哎，可以这么说，直接是高铁变飞机，提速了。
0: 我听懂了，提速了，这速度还提升了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的，因为你这个人呢，细胞的灵敏度低，所以说呢，这个用药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慢啊。但是你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之后，使得707复合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能够加速疾病康复，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配合707复合酶效果非常显著，是不是？你看，嗯，哎，
3: 是啊，
0: 嗯，都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你说说。
3: 嗯，你看我这个糖尿病，这确诊那是都有11年了。
0: 哦。
3: 吃的二甲双胍还有拜占平啥的，这一天吃3次，一次吃2片也不行。我这空腹血糖还得8点多呢。
0: 哦。
3: 后期就咋的吧？就感觉就心脏就不好，总是吧，心慌。
0: 哦，
3: 就是怕动静，怎么说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跳的厉害。这就是咋的吧，身上嘛还刺呢，
0: 痒，
3: 皮肤还干。
0: 哦，皮肤干，
3: 还有结肠炎。
0: 哦，那这个经常腹泻应该是大便不成形吧？
3: 不成形还不说，稍微有点东西吃的不对劲了，就一天就两三次。
0: 哦，这是糖尿病啊，而且还有这个皮肤瘙痒，关键是有心脏病，啊，
3: 是
0: 啊，有没有心绞痛你？
3: 心绞痛倒是没有，就是心慌的厉害。
0: 哦，心慌。胸闷，但是，是吧？
3: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闷的厉害，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应该严格讲属于冠心病当中的心肌缺血的阶段啊，也就说明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30%以上，低于50%。如果达到50%的话，你就会产生心绞痛，那就说明很严重了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经常会出现皮肤瘙痒。很多人问我说：“吴院长，为啥说皮肤瘙痒呢？”就是血糖高，懂吗？血液当中含糖量高。糖多了水就少了，你记住这一点，这是很简单道理 啊。那么水少了就导致皮肤表面因为水分的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就用手去挠，就解痒痒，就这意思啊。
3: 这现在可好多了，吴院长，现在我是彻底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这个心脏不慌了，再就是那个喘气啥的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的上了。再一个咋的，我这以前就是挠破的那地方，哎，现在都好了，都那个净嘎嘎了，
0: 大结痂了，就是，好好好，
3: 啊，对，在这现在，大便也正常了，这一天一次，你稍微有点凉点的啥的也可以吃，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0: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3: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两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好好好，确实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治病准的问题。治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您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一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一两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3-4个周期甚至更多，4-5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配合707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你说你原本是4-5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2-3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3: 对对，
0: 哎，
3: 吴院长，我上次定了2个周期的这个707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不能再参加这个推广工程？
0: 因为你用上了和血制剂，这位朋友，所以说这2个周期就够了，啊，
3: 2个周期够，
0: 你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了。因为你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所以说咱们缩短了治疗的时间，2个周期就够了治你的病。
3: 哎呀，那太好了，吴院长，这会儿还少花钱了，不用参加了。
0: 是的，是的。
3: 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需要的患者吧。
0: 对对对，确实是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咱们增加疗效的同时，关键缩短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咱们就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不就是省钱了吗？啊，好好好，您啊继续治疗，我期待着您呢，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那好，吴院长，谢谢你，辛苦了。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400-0000。
4: 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吴院长您好。
0: 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哎，
5: 我怎么听广播说咱们这个707复合煤这个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随时结束了，是不是？
0: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一块钱一克，明天没有了就得1克56美金。没有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
5: 那这样，吴院长，那我都报完名了，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还按这个一克一块钱给我呀？
0: 哦，你已经报名了，已经申请了，但是没有收到是吧？啊，好，
5: 没有收到啊。
0: 嗯，你听我讲啊，第一，只要你成功报名申请的啊，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绝对不会有差池，这个我为你负责到底说话啊。第二呢，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这个707复合煤原价一克是56美金呢，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多少慢性病患者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去申请，我们工作量大送不过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这样，这位朋友，你这个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
5: 我家是河北这个衡水。
0: 衡水的，你当时这个申请的时候留的谁的名字？
5: 留的我本人的名字。
0: 叫什么？
5: 我叫李辉啊。
0: 李辉李先生啊，好，
5: 哎，
0: 那么吴院长，我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单独的给你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5: 行，
0: 保证让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啊，我给你落实，好吗？嗯，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5: 是这样，吴院长，我就这个有类风湿啊。
0: 哦，
5: 嗯，身上老感觉没有劲儿，尤其这个胳膊腿这方面啊，就比如说咱上车呀，比如走上楼啊，这上楼梯这个台阶啊都费劲。就进来有将近就是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上床啊，感觉这在床上这个翻身啊都比较困难。
0: 嗯，
5: 有时候还得老伴儿拖我一下，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身儿。哎，起床更别说了，有时候老伴儿得拉起来，使劲把我拉起来，这才行。嗯、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一下这位朋友，类风湿非常典型鲜明的代表症状是沉僵现象，你有没有沉僵现象？
5: 比如这个起床啊，这将近这有这个半个来小时才能起
0: 来，哦，才能缓过来，
5: 才能缓过来这个
0: 拖呀揉啊，
5: 对对对，
0: 你沉僵半个小时应该说很严重了。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代表性的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热胀，啊，小关节变形，你有没有？嗯，包括、
5: 哎、
0: 嗯，
5: 这说的真对，真有这个情况，
0: 就手指关节是不是肿胀、变形？
5: 对。哎，确实是。
0: 你再听我说的对不对？而且这种红肿热胀这种关节的变形都是对称性的，你左手有右手也有，对不对？
5: 是啊，是啊，确实是。
0: 类风湿，类风湿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检查，去没去啊？
5: 我在我们这个衡水市啊，这个第四医院做过检查，咱也不懂，吴院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看
0: 你说一下，你
5: 说这个肌红蛋白啊是400。
0: 哦，
5: 嗯 ，C 反应蛋白啊是5.21。
0: 哦，
5: 类风湿因子呢是62.9，但是呢，咱对这些东西咱不懂啊。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
5: 哎
0: 呀，你这个数都挺高的，你听我说呀。
5: 哎，
0: 刚才第一个讲的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啊，0到58，就不应该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
5: 嗯，
0: 至少齐倍往上了，高啊，很高啊。这肌红蛋白高说明什么呀？你们都不懂，可能我得跟你讲一下啊。什么是肌红蛋白？它是组成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当这个肌肉受到损伤的时候啊，肌红蛋白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啊，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咱们就说它增高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肌红蛋白如果高，这是早期诊断心梗的重要的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什么呢？在临床上我们进行急性心梗的早期的检测呀，包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包括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标志啊。那至少你这个情况应该说我考虑啊，因为你有风湿，你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是咱们谈到第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肌红蛋白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另外，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C 反应蛋白高，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也不懂。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0到5，你是5.21，肯定也高了啊， 肯定也高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要记住，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这个体内炎症啊，炎症啊加重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

0: 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病变所带来的疾病啊。严重的话，你这个是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哦，你这个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1: 另外一个就是，就感觉这个吴院长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当时呢比较困难。刚开始排下那一段啊，特别干，排的费劲，而且还颜色呀黑色的，后面啊还发黏，老是就感觉排不干净。
0: 哦，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好，还有排便便秘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一天不大便呢，相当于人一天抽了四包烟，知道吗？烟里边的毒素有4000多种，你们想想，就等于说体内有多少毒素在堆积啊。排便，人这吃喝拉撒都是很重要的。哦，你是这种情况。
1: 我现在这不用咱那个70G复合酶用了76天了。现在这个刚才讲那个沉降现象啊，几乎没有了。
0: 好。
1: 哎，而且呢，现在起床啊，也不费劲了，也不用老婆这么拉一段了，老伴拉一段了，推一下了。而且上楼啊，什么也不费劲了。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骨骼关节功能啊，在逐渐的恢复啊，很好啊，这是。
1: 身体也轻松了。你刚才不是看说我这个心脏这方面有问题吗？你看我在这个用完咱们70G复合酶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啊？
0: 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买治疗心脏的药啊？不需要了，你单独的使用707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那你要说到这儿，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707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1: 好，
0: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
1: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颗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
0: 那
1: 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0: 好好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1克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1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1克才1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啊这个扶持之下争取来的1克1块钱。这原价可是1克56美金呢。啊，我们申请到1克1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1克1块钱呢，可以说呢，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没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句心里话，连那个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1克1块钱这宝贵的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来什么身心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呢，咱们说这个申请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你结束之后1克就56美金了，你这挺好的，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了，申请上了，你耐心等待。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叫李辉是不是？
1: 李辉。
0: 好嘞，
1: 风水的，您给我帮忙催一下吴院长啊。
0: 你放心，我指定给你落实到底。
1: 哎、
0: 啊，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段，生命与科学这档健康专栏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会。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话说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留校呢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这个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上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这个艾伯特呀，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也是我的恩师。你说他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之后，我非常高兴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在电话里啊，兴奋地和我说，他说吴，你还记得荷兰皇家部队的将军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是707复合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呢82岁了，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而且呢，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啊，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

0: 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不光说各种疼痛，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范科夫将军呢，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的，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等骨病。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啊，在很多的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啊，有一些效果，但是发现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院了，转到了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啊，时间长，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翻个身，刚翻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啊，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呐，怕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说就僵在那儿，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得多么的严重啊！咳嗽能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已经就没有信心了。于是呢，在非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是指当时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正处于临床试用的阶段。这个他来的也非常是时候啊。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老人的病真多呀。你听我讲，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有老慢支。啊，你想想这么多的病啊，实质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相互牵制的。啊，这里面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的生命科学院这里啊，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整整啊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啊，应该说这检查非常详细了啊。后来呢，这艾伯特教授啊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707复合酶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应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他这咳嗽咳痰的现象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呢，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2个月左右，老人的腰、颈椎、膝盖开始能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707复合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糟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 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吗？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80天让我细胞修复，你这是8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嗯，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3个周期的707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8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现在的39%，从第2个周期开始没有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了啊，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人的水平。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呢。10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症啊，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骨折的人，走的时候是身轻体健，身强力壮。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军队，有狙击敌方将领的狙击手，有排雷的工兵，有冲锋的骑兵，有指挥全局的指挥官啊等等。707复合酶当中的酶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一个酶有一个酶的作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呢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酶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酶叫做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出了问题，骨髓骨质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蜂窝煤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经常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掰开你看里面都是洞，是吧，都是蜂窝眼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呢关节出现呢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像天女散花一样，朋友们，它就钻到这些空洞里面，导致了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讲到这个特殊的生物酶玻璃酸酶是什么呢？打比方，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它能够把每个蜂窝给你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啊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的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所以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啊，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康复之后啊，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啊，而且年龄都很大了啊，也都饱受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707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707复合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的药品。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707复合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707复合酶的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美元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啊，各位听好，就再也没有1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707复合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机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啊！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起点。好，节目开始先和大家伙说到这，稍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 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

0: 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啊。
4: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4: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5: 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4: 嗯，
5: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啊。
4: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5: 哎呀，我跟你讲，你也别惭愧呀、啊。你说这天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啊。
4: 哎呀，好好好好，真的，这位老哥哥把电话打过来了。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好好好。我咋的，我虽然用这个707复合酶时间不长，用了才12天
4: 哦，
5: 可是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就赶紧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4: 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慢性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就有体会，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是发自内心的确切的感受啊。
5: 对。
4: 好，您这个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首先是啥呢，我这个胃呀、不好，胃里吧总是感觉有气似的，吃饭以后啊，这胸口那么就发堵，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哎呀，这晚上啊胃胀得难受。睡觉的时候啊，那胃里啊总是咕噜咕噜响。觉得里边的气啊，你这就是不断的搁那来回串似的。
4: 来回串气就是。
5: 再一个，我那时候我这气管还不好。别说这个用上来那个707复合酶，哎，用上第一天，哎，我就感觉胃好像哎不那么胀了。就感觉气呀、不那么像那来回串了似的。就感觉喘气还松快一些了。
4: 好。
5: 哎，这一舒服了，好像这人那这就好像精神头就足了。
4: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好好好。
5: 完这时候啊，就是睡觉什么的，那胃也不咕噜咕噜响，不来回串了，就能躺下了。哎呀，你说原来呀、听你说的什么那个小分子剂型，那个效果快。这不用不知道，真没想到那见效这么快呀、
4: 没错呀、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是只有80个道尔顿。啊，能做到什么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就见效，快的患者啊，用完1-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哎，很重要，就是一句话，分子越小，咱们见效越快。
5: 是，吴院长，我这不也岁数也大

0: 83了嘛。
1: 哦哦，
0: 最主要是啊，我这个心脏病啊，这冠心病都20多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0: 是啊，我12年呢，在我们吉林那个中心医院，那个都下了3个支架。
1: 嗯，哦哦哦，
0: 嗯，手术以后啊，吃好几种药，你像有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还有玻璃维。
1: 玻璃维，
0: 嗯，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就快走啊，要超过2分钟，这心脏就难受啊。
1: 嗯嗯，
0: 就感觉心脏那揪揪的发紧似的。
1: 嗯嗯嗯嗯
0: 哎，再就是干啥事稍微用点力以后，这心脏也难受。
1: 嗯嗯嗯，
0: 你说就比如说吧，就10来斤的东西，你说能拿动，拿完以后过后啊，这身上就全身那都不舒服啊。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哎呀，后来呀还经常的胸闷，就感觉憋得慌。
1: 嗯嗯。
0: 哎，别说用咱们这个麒麟精复合美容，第二天，哎，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哎，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1: 好，
0: 松快了，
1: 那种压迫感没有了。
0: 是，
1: 嗯嗯，
0: 那慢慢的，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
1: 嗯，
0: 哎，这气管这块现在也松快多了，也不咳嗽咳嗽那咳嗽了。
1: 嗯
0: 嗯嗯，嗯，这胸闷这块也好多了。你现在你说，就是快走两步啊，不感觉心脏那么难受，不像那么发紧了。
1: 嗯、好好好。
0: 嗯，就是拿点东西啊，有时候搁家老伴儿什么，看成天冤了净他忙，我拖拖地什么的，哎，那拖布啊，我都能拧动。
1: 好，嗯嗯
0: 啊，要不说现在用完这12天，现在感觉和没用那个是真不一样，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啊。
1: 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上之后就会带来重大的突破和身体的改善的。啊，
0: 是这么个最新的生物医学，这些药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了。
1: 那是两回事儿，咱们这是什么？咱们是生物新药，很多人也非常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啊？说到这个支架，大家记住了，第一例啊，这个支架的手术啊是在阿根廷进行，我们国家呢是在这个1984年啊，由中国著名的这个心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啊。和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说到这个支架，它的优点是什么？在保命救急时候，这个作用太大了。那么吴院长，我说句心里话啊，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这个40多年的时间啊，应该说句实话，这个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啊，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心梗而离世了啊。但是我们要讲到它的不足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啊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就是治不了心脏病。无论这40来年怎么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血管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呢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质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就是误认为说是我都下支架了，我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讲，从医学的发展来讲，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的这个支架，甚至到搭桥，这40年来啊，这科学啊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麒麟精复合酶，可以说这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含有7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静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啊，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这是高科技的优秀的代表，做到了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绝对的领先啊，多好啊，你这个。
0: 再一个啥呀，吴院长，说我这会不会挺好吗？我今天嘛，我还有个任务呢，今天。
1: 什么任务？
0: 哎呀，咋就是我家的我的弟弟呀、啊，今天来了。
1: 哦，
0: 看见我用那个麒麟精复合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1: 他什么问题啊？他身体？
0: 他有啥？这老年性那个黄斑变性。
1: 哦，眼睛不好。
0: 就看东西变形，瞅啥吧不直溜。
1: 我知道变形走样了，就是。
0: 对。现在吧，这最近的视力还下降了。
1: 那肯定下降啊，中心视力下降啊。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是中心视力下降。何谓中心视力下降？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哦，除了眼睛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0: 他还咋的？慢性那个肾炎。

0: 哎，
1: 肾炎，
0: 你说他这俩毛病，用上能不能那个一起治好啊？
1: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啊，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七零七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还有安源酶啊，安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0: 哎呀，那
1: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能够全面的通过补充这些酶之后，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的身体的代谢。包括您也一样，一定要记住，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啊，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咱们这个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有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您呢，抓紧时间给你和你老弟啊，把这个复合酶申请上。
0: 行行，那我一会帮他打电话申请酶哥。你现在1克才1块钱，结束了恢复到像你说56美金了，我也用不起了。
1: 那肯定的是用不起了，一克合人民币就400块钱了，现在才1克1块钱。好，抓紧报名，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呀，再见了，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您是吴院长。
1: 我是。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找着你了。我这打了好几天电话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真的不容易。我听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推广工程随时嘛就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1克1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了。
1: 对，没有了。
4: 着急的。对，就想和你通个话，想亲自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1: 好，这个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确实是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价格啊，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到1克56美元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和人民币1克就4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你这样，这位老姐姐啊，电话也打过来了，你让我给你看看病可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4: 今年62岁。
1: 62岁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4: 我是这个陕西西安的。
1: 哦，咱西安的朋友。你什么情况啊？你是？
4: 我是高血压嘛，就是6年了。
1: 哦，
4: 最近几年做这个 CT 都显示有这个腔梗。
1: 啊，腔梗。
4: 右颈动脉狭窄。
1: 狭窄多少了？
4: 50%。
1: 那你都吃什么药啊？现在
4: 阿司匹林、肠溶片和可定。
1: 血压控制怎么样？
4: 血压控制在高压145，低压95左右。
1: 你出现了腔梗，你有什么症状告诉我？
4: 就是近段时间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指头啊麻木，整个人没精神，白天总是在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听着听着能睡着了，一没声嘛就醒了。
1: 腔梗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定要记住，腔隙性脑梗下一步发展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大面积脑梗记住，第一个是会死人会要命的，病死率50%，第二就是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等等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没有？
4: 有嘛，另外就是下肢这个静脉血栓，住了10天医院嘛，腿嘛都消肿了，后来又肿，我就吃那个麦汁灵片。

0: 吃上嘛能消，不吃嘛就肿了，就是这。腿肿到走路也走不了，啥都干不了，晚上脱裤子呀，裤子紧的都拉不下来。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活得不容易的。家人还特意带我去门诊输液吧，我就害怕呀。你说这一下死了也行，自己就不遭罪嘛，不拖累家人了嘛。你说要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哎，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吧？主要是这几年吃药呀打针的还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说我就越担心越害怕了嘛。就感觉像个炸弹一样，随时随地的就炸弹了，就爆炸了，严重了。再这么治下去也没意义了。我这次听到这个T07复合酶嘛，能治好这个细胞，我就想换个新的方法。吴院长，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您刚才介绍了您的病情，这位老姐姐啊，传统的方法啊，你已经用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现在身上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是？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我们这个医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知道吗？一定记住，您所患有的疾病通过使用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T07复合酶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很多人对这个T07复合酶啊不是非常的了解，一定要记住，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T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了707种活性酶，可以说囊括了啊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所需要的生物酶，已经非常全面了，全方位的治疗方法。这是您刚才啊跟我讲了啊，您出现了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还有这个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通过使用T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有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可以解决，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啊，就像女同志平时用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啊，你像这个茅草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对不对？富有弹性。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说作为人体内血管内细胞内垃圾的清道夫。那么咱们说这个补充之后，超氧化物歧化酶在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弹性之后，不仅啊，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形成，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从此就避免了我们谈到的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就这个酶就相当了不起啊！不光这一种呢，包括另外像你这个头一次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咱们所富含有的脑蛋白酶，还可以呢，针对于我们人体的脑神经发生病变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这个手的麻木啊、头晕啊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面的解决、全面的改善的。啊，我讲呢，这个补酶啊，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啊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呢，像你这头晕迷惑呀、打瞌睡、没精神呢、晚上睡眠不好啊，当天就可以解决的。啊，但是从80天的使用，我们可以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啊全面的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你讲的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也就有底儿了嘛。那你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吴院长，电话不好打，打不进去。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你呀、啊、还得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这一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治疗的门槛，只要你们打电话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将给你带来全新的生物医学的体验。
0: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无论如何得报上名嘛，是不是？
1: 好好好，抓紧时间落实用药。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
0: 好的好的，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T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3: 4006131966。
2: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好。
4: 哎，这不嘛，我出门吧，我这刚回来。
1: 哦。
4: 这我才知道说现在这个707复合煤，这不一克一块钱的那机会随时就结束了。
1: 嗯。
4: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这和谐制剂还能不能免费领了？这我刚知道信儿，吴院长。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哎呀，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和血制剂呀、已经发放完毕了，非常抱歉呢。另外你刚才谈到说这个707复合煤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也确实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现在参与的话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结束之后将恢复原价一克56美元，那个时候咱们说一般的家庭就用不起用不上了。这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这是在我们国家政策的倾斜之下，在各级组织单位的扶持之下，在我个人的争取努力之下给大家换来的。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补贴的力度是很大了。你想一想，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补贴到现在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啊，总这么进行下去了，终归是要结束的。
4: 哎呀，这么紧张啊，能给我个名额吗？
1: 在我这报不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公开公平公正，咱们拨打电话去申请。
4: 行，我一会儿我自己去报名，我寻思进打电话也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6岁了，这可以说是也是老用户了。
1: 哦，
4: 我都用了35天了。
1: 哦，你用上咱们707复合煤了，效果怎么样？
4: 我用上了。
1: 嗯，
4: 我非常满意。
1: 哦，
4: 你说在满意当中吧，我当时吧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先用那个707复合煤的时候，我看人别人吧都是3-4天这血糖就降下来了哈。你说我用上咋回事呢？我用了1周了这血糖才下来。
1: 哦，
4: 我就想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煤不对症呢。
1: 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
4: 是，我就寻思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是我这个病的那个煤啊，就不对我这个路啊。这不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讲课我才明白，说是我这个细胞灵敏度说的太低，
1: 对，
4: 这才没有人别人见效这么快。
1: 哦，
4: 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免费还得到了那个和血制剂。得到之后我就赶紧用上了。
1: 用上之后怎么样？
4: 哎呀，这回也可真是不一样了。哎，可以这么说，直接是高铁变飞机。
1: 我听懂了，提速了，这速度还提升了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的，因为你这个人呢，细胞的灵敏度低，所以说呢，这个用药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慢啊。但是你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之后，使得707复合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能够加速疾病康复，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配合707复合酶效果非常显著，是不是？你看，
4: 是啊，
1: 都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你说。
4: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这确诊那是都有11年了。吃的二甲双胍还有拜占平啥的，这一天吃3次，一次吃2片也不行。我这空腹血糖还得8点多呢。后期就咋的吧，就感觉就心脏就不好，总是吧，心慌。就是怕动静，怎么说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跳的厉害。再就是咋的吧，身上吧还刺挠，
1: 痒。
4: 皮肤还干。
1: 皮肤干。
4: 还有结肠炎。
1: 哦，那这个经常腹泻应该是大便不成形吧？
4: 不成形还不说，稍微有点东西吃的不对劲了，就一天就2-3次。
1: 这是糖尿病啊，而且还有这个皮肤瘙痒，关键是有心脏病啊。
4: 是
1: 有没有心绞痛你？
4: 心绞痛倒是没有，就是心慌的厉害。
1: 哦，心慌胸闷，但是是吧？
4: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闷的厉害，上不来气儿。
1: 你这个应该严格讲属于冠心病当中的心肌缺血的阶段啊，也就说明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30%以上，低于50%。如果达到50%的话，你就会产生心绞痛，那就说明很严重了。 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经常会出现皮肤瘙痒。很多人问我说：“吴院长，为啥说皮肤瘙痒呢？”就是血糖高，懂吗？血液当中含糖量高，糖多了水就少了，你记住这一点，这是很简单道理啊。那么水少了就导致皮肤表面因为水分的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就用手去挠，就解痒痒，就是就这意思啊。
4: 这现在可好多了，吴院长，现在我是彻底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这个心脏不慌了，再就是那个喘气啥的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的上了。再一个咋的，我这以前就是挠破的那地方，哎，现在都好了，都那个定嘎嘎了，
1: 大结痂了，就是，好好好，
4: 对，再这现在大便也正常了，这一天一次，你稍微有点凉点的啥的也可以吃，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1: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4: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两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好好好，确实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七零七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治病准的问题。治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你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一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一两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三四个周期甚至更多，四五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配合七零七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你说你原本是四五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两三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4: 对，吴院长，我上次定了两个周期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不用再参加这个推广工程？
1: 因为你用上了和血制剂，这位朋友，所以说这两个周期就够了，
4: 两个周期够，
1: 你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了。因为你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所以说咱们缩短了治疗的时间，两个周期就够了治你的病。
4: 哎呀，那太好了，吴院长，这会儿少花钱了，不用参加了。
1: 是的，是的。
4: 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需要的患者吧。
1: 对，确实是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咱们增加疗效的同时，关键缩短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咱们就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不就是省钱了吗？好，您啊继续治疗，我期待着您呢、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我们再见了，各位朋友。
4: 那好，吴院长，谢谢你，辛苦了。
1: 好，再见。
4: 哎，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1: 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我怎么听广播说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个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随时结束了，是不是？
1: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1块钱一克，明天没有了就得1克56美金。没有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
3: 那这样，吴院长，那我都报完名了，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还按这个一克一块钱给我呀？
1: 你已经报名了，已经申请了，但是没有收到是吧？
3: 没有收到啊。
1: 你听我讲啊，第一， 只要你成功报名申请的啊，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绝对不会有差值，这个我为你负责到底说话。

0: 第二呢，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这个707复合煤原价一克是56美金呢，现在是一克1块钱，多少慢性病患者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去申请，我们工作量大送不过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这样，这位朋友，
1: 哎，
0: 你这个，
1: 哎，
0: 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
1: 我家是河北这个衡水。
0: 衡水的，你当时这个申请的时候留的谁的名字？
1: 留的我本人的名字。
0: 叫什么？
1: 我叫李辉啊。
0: 李辉李先生啊，好。
1: 哎，
0: 那么吴院长，我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单独的给你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1: 行，
0: 保证让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啊，我给你落实，
1: 哎，
0: 好吗？嗯，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1: 是这样，吴院长，我就这个有类风湿啊。
0: 哦，
1: 嗯，身上老感觉没有劲儿，尤其这个胳膊腿这方面啊，就比如说咱上车呀，比如走上楼啊，这上楼梯这个台阶啊都费劲。就近来有将近就是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上床啊，感觉这在床上这个翻身啊都比较困难。有时候还得老伴儿拖我一下，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身儿。哎，起床更别说了，有时候老伴儿得拉起来，使劲把我拉起来，这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一下这位朋友，类风湿非常典型鲜明的代表症状是沉僵现象，你有没有沉僵现象？
1: 比如这个起床啊，这将近这有这个半个来小时才能起
0: 来，才能缓过来
1: 这个
0: 搓呀揉啊，
1: 对对对，
0: 你沉僵半个小时应该说很严重了。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代表性的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热胀，啊，小关节变形，你有没有？嗯，包括，
1: 哎，你这说的真对，真有这个情况，
0: 就手指关节，
1: 嗯，
0: 是不是肿胀变形？
1: 对。哎，确实是。
0: 你再听我说的对不对？而且这种红肿热胀这种关节的变形都是对称性的，你左手有，
1: 嗯，
0: 右手也有，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确实是。
0: 类风湿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检查，去没去啊？
1: 我在我们这个衡水市啊，这个第四医院做过检查，咱也不懂，吴院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看
0: 你说一下，你
1: 说这个肌红蛋白啊是400，
0: 哦，
1: 嗯 ，C 反应蛋白啊是5.21，
0: 哦，
1: 类风湿因子呢是62.9，但是呢，咱对这些东西咱不懂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
1: 哎，
0: 啊，哎呀，你这个数都挺高的，
1: 哎，
0: 你听我说呀，
1: 哎，
0: 刚才第一个讲的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啊，0到58，就不应该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
1: 嗯，
0: 至少齐倍往上了，高啊，很高啊。这肌红蛋白高说明什么呀？
1: 嗯，
0: 你们都不懂，可能我得跟你讲一下啊。什么是肌红蛋白？它是组成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当这个肌肉受到损伤的时候啊，肌红蛋白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啊，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咱们就说它增高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肌红蛋白如果高，这是早期诊断心梗的重要的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什么呢？在临床上我们进行急性心梗的早期的检测呀，包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包括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标志啊。那至少你这个情况应该说我考虑啊，因为你有风湿，你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是咱们谈到第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肌红蛋白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另外，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C 反应蛋白高，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也不懂。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0到5，你是5.21，肯定也高了啊，肯定也高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要记住，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这个体内炎症啊，炎症啊加重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出现感染了，知道吗？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 C 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会急剧升高，应该说反映的是你机体感染状态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啊。这个与你这个刚才讲到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的关系。类风湿因子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是62.9，也高了2倍多呀，这说明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全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我讲到这些，你心脏难受不难受？平时
1: 感觉难受，感觉窝得慌，在心口这里边没在意过。
0: 哎呀，你这有，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你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应该说你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0: 人这吃喝拉撒都是很重要的。哦，你是这种情况。嗯，
1: 我现在这不用咱那个吸顶机复合门用了76天了。
0: 嗯嗯，
1: 现在这个刚才讲那个沉降现象啊，
0: 嗯，
1: 几乎没有了。
0: 好，
1: 哎，而且呢现在起床啊也不费劲了，也不用老婆这么拉一段了，老伴拉一段了，
2: 哦，
1: 推一下了。嗯，而且上楼啊，
0: 哦，
1: 什么也不费劲了。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骨骼关节功能啊在逐渐的恢复啊，很好啊。
1: 嗯，
0: 这是
1: 身体也轻松了。
0: 嗯，
1: 你刚才不是看说我这个心脏这方面有问题吗？你看我在这个用完咱们七零七复合酶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心脏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看我还用不用再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啊？
0: 不用了，为什么还要买治疗心脏的药啊？不需要了，你单独的使用七零七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
1: 嗯，
0: 那你要说到这儿，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七零七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1: 好，
0: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嗯，
1: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颗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
0: 那
1: 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0: 嗯，好好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一克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1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一克才1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啊这个扶持之下，争取来的1克1块钱。这原价可是1克56美金呢，啊，我们申请到1克1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1克1块钱呢，可以说呢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没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句心里话，连那个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1克1块钱这宝贵的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来什么身心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啊。
1: 嗯，
0: 当然呢咱们说这个申请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你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你这挺好的，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了，申请上了，你耐心等待。
1: 嗯，
0: 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叫李辉是不是？嗯，
1: 李辉，
0: 好嘞，
1: 风水的，您给我帮忙催一下吴院长啊。
0: 你放心，我指定给你落实到底。
1: 哎，
0: 啊，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
0: 嗯，
1: 哎，再见，吴院长。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万

0: 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段，生命与科学这档健康专栏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会。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话说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留校呢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这个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时候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上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这个艾伯特呀，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也是我的恩师。你说他打来电话，我接了电话之后，我非常高兴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在电话里啊，兴奋地和我说，他说，吴，你还记得荷兰皇家部队的将军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他是707复合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呢82岁了，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而且呢，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啊，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腰痛、后背疼、腿痛啊，不光说各种疼痛，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呢得一瘸一拐的走，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得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啊，就发病了。

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非常严重。范科夫将军呢，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了，效果显而易见。有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怎么的，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啊。之后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也就是说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等骨病。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啊，在很多的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啊有一些效果，但是发现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院了，转到了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啊，时间长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翻个身，刚翻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啊，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呐，怕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说就僵在那儿，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五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得多么的严重啊啊，咳嗽能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已经就没有信心了。于是呢在非常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是指当时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正处于临床试用的阶段。这个他来的也非常是时候啊，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老人的病真多呀，你听我讲，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有老慢支啊，你想想这么多的病啊，实质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相互牵制的啊，这里面这个影响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的生命科学院这里啊，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啊，整整啊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啊，应该说这检查非常详细了啊。后来呢这艾伯特教授啊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啊，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707复合酶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应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他这咳嗽咳痰的现象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呢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两个月左右，老人的腰颈椎膝盖开始能够自由活动，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707复合酶80天的时候，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的那个骨头啊就像糟了的蜂窝眼一样。等到80天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啊，哎，慢慢的就萎缩了，啊，关节软骨呢也变得光滑增厚，你看这不就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呢？嗯，老人当时非常开心呐，很高兴，开玩笑的讲，说你这不是80天让我细胞修复，你这是8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吗？嗯，当时把他乐坏了，知道吗？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了3个周期的707复合酶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啊，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
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也让血液真正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等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啊，老人家恢复得相当不错了，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现在的39%，从第二个周期开始没有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了啊，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人的水平。就看到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不敢相信呢。10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症啊，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骨折的人，走的时候是身轻体健，身强力壮。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军队，有狙击敌方将领的狙击手，有排雷的工兵，有冲锋的骑兵，有指挥全局的指挥官，啊等等。707复合酶当中的酶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一个酶有一个酶的作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呢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酶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酶叫做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出了问题，骨髓骨质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蜂窝酶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经常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掰开你看里面都是洞，是吧，都是蜂窝眼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呢关节出现呢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像天女散花一样，朋友们，它就钻到这些空洞里面，导致了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讲到这个特殊的生物酶玻璃酸酶是什么呢？打比方，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它能够把每个蜂窝给你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啊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酶。PQQ 生长酶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啊。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人体以后，包括你的这个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这些都可以重新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了60岁的年龄，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年呢。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啊，正常的说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的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呢你是60岁的骨龄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想想，你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那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症状吗？是不是？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人会瘫痪的。
所以总结来讲，酶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可以延长骨头的寿命。

0: 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疾病吗？所以啊，这个艾伯特教授啊，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康复之后啊，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啊，而且年龄都很大了啊，也都饱受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在中国707复合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块钱一克啊，想通过这个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707复合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的药品。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707复合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有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707复合酶的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时机。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啊，各位听好，就再也没有一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707复合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机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啊，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起点。好，节目开始先和大家伙说到这，稍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4: 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啊！
0: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话，我非常高兴啊！真的，我非常敬重你啊，吴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
5: 要不是、要不是你把这707复合酶带回国呀，你说我这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呀。
0: 嗯，
5: 也没那条件专门跑美国去治病去。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说句心里话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啊，我挺自责的，知道吗？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对不起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啊。真的，我要是当初能早回来啊，把这个707复合酶早早带回来，让你们早早用上，你们呢就不会遭这么多的罪了。虽然刚才你表达了说，哎呦，让你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方法，但是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呀。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挺惭愧的，早带回来就好了。
5: 哎呀，吴院长，你也别惭愧呀、你说这天你能带回来，我们能用上，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呐、
0: 好好好好，真的、这位老哥哥把电话打过来了、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哎，好好好。我咋的，我虽然用这个707复合酶时间不长，用了才12天
0: 哦，
5: 可是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就赶紧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
0: 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慢性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就有体会，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是发自内心的确切的感受啊。
5: 对，
0: 好，您这个用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首先是啥呢，我这个胃呀不好，胃里吧总是感觉有气势，吃饭以后啊，这胸口那么就发堵，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哎呀，这晚上啊胃胀得难受。睡觉的时候啊，那胃里啊总是咕噜咕噜响。觉得里边的气呀、你这就是不断的搁那来回串似的。
0: 来回串气就是。
5: 再一个，我那时候我这气管还不好。别说这个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用上第一天，我就感觉胃好像不那么胀了。就感觉气呀、不那么像那来回串了似的。就感觉喘气还松快一些了。
0: 好。
5: 这一舒服了，好像这人那这好像精神头就足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啊。好好好。
5: 完这时候啊，就是睡觉什么的，那胃也不咕噜咕噜响，不来回串了，就能躺下了。哎呀，你说原来呀、听你说的什么那个小分子剂型，那个效果快。这不用不知道，真没想到那见效这么快呀、
0: 没错呀、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是只有80个道尔顿。啊，能做到什么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就见效，快的患者用完1-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很重要，就是一句话，分子越小咱们见效越快。
5: 是，吴院长，我这不也岁数也大，都83了吗？最主要是啊，我这个心脏病啊，这冠心病都20多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5: 是啊，我12年呢、在我们吉林那个中心医院，那个都下了3个支架。手术以后啊，吃好几种药，像有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还有玻璃维。可是还是不行啊。 哎呀，就快走啊，要超过2分钟，这心脏就难受啊。
6: 嗯嗯嗯，
5: 就感觉心脏那揪揪的发紧似的。
6: 嗯嗯嗯嗯嗯。
5: 哎，再就是干啥事稍微用点力以后，这心脏也难受。
6: 嗯嗯嗯。
5: 你说就比如说吧，就10来斤的东西，你说能拿动，拿完以后过后啊，这身上就全身那都不舒服啊。
6: 嗯嗯嗯嗯嗯嗯。
5: 哎呀，后来呀还经常那胸闷，就感觉憋得慌。
6: 嗯嗯。
5: 哎，别说用咱们这个七天金复合酶用，第二天，哎，就感觉那个胸口那块好像，哎，就好像有块石头拿走了似的，
0: 好，
5: 松开了，
0: 那种压迫感没有了。
5: 是，
6: 嗯嗯，
5: 那慢慢的，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
6: 嗯，
5: 哎，这气管这块现在也松快多了，也不咳嗽咳嗽那咳嗽了。
6: 嗯嗯
5: 嗯，嗯，这胸闷这块也好多了。你现在你说，就是快走2步啊，不感觉心脏那么难受，不像那么发紧了。
0: 嗯、好好好。
6: 嗯，
5: 就是拿点东西啊，有时候搁家老伴儿什么，快成天冤了净他忙活，拖拖地什么的，哎，那拖布啊，我都能拧动
0: 好。
6: 嗯嗯
5: 啊，要不说现在用完这12天，现在感觉和没用那是真不一样，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啊。
0: 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上之后就会带来重大的突破和身体的改善的。啊，
5: 是这么个最新的生物医学，这是药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啊。
0: 那是两回事儿，咱们这是什么？咱们是生物新药，很多人也非常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啊？说到这个支架，大家记住了，第一例啊，这个支架的手术啊是在阿根廷进行，我们国家呢是在这个1984年啊，由中国著名的这个心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啊。和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说到这个支架，它的优点是什么？在保命救急时候，这个作用太大了。那么吴院长，我说句心里话啊，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这个40多年的时间啊，应该说句实话，这个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啊，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心梗而离世了啊。但是我们要讲到它的不足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啊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就是治不了心脏病。无论这40来年怎么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血管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呢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质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就是误认为说是我都下支架了，我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如果真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讲，从医学的发展来讲，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的这个支架，甚至到搭桥，这40年来啊，这科学啊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707复合酶，可以说这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含有7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静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啊，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这是高科技的优秀的代表，做到了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绝对的领先啊，多好啊。
5: 是
0: 这个，
5: 再有啥呀，吴院长，说我这会不会挺好吗、我今天嘛我还有个任务呢，今天
0: 什么任务？
5: 哎呀，咋就是我家的我的弟弟啊今天来了
0: 哦，
5: 看见我用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0: 他什么问题啊？他身体
5: 他有啥？这老年性那个黄斑变性
0: 哦，眼睛不好、哦、
5: 就看东西变形，瞅啥吧不直溜。
0: 我知道变形走样了，就是
5: 对，现在吧这最近的视力还下降了。
0: 那肯定下降啊，中心视力下降啊、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是中心视力下降。何谓中心视力下降？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哦、除了眼睛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5: 他还咋的？慢性那个肾炎。
0: 肾炎。
5: 你说他这俩毛病，用上能不能那个一起治好啊？
0: 完全可以啊，同步治疗，啊，一同治疗，一同康复，没有问题啊。就是用上707复合酶，我跟你讲啊，就像他这个眼病，就属于什么呢？眼底细胞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病变了。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氨源酶。啊， 安源酶啊就能够解决这个眼底啊视觉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黄斑部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功能正常了，他中心视力就

0: 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这一块啊，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啊。0.8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跟你们讲，就是正常情况之下看出20米远没有问题。
1: 哎呀，那
0: 20米那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啊。针对于你弟弟出现这个肾病的情况啊，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这个溶菌酶，溶菌酶就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他慢性肾炎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另外呢，当中还含有血淀粉酶，还有这个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能够全面的通过补充这些酶之后，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的身体的代谢。包括您也一样，一定要记住，8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能够啊使我们这个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啊，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咱们这个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有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您呢，抓紧时间给你和你老弟啊，把这个复合酶申请上。
1: 行行，那我一会儿帮他打电话申请名额。你现在1克才1块钱，结束了恢复到像你说56美金了，我也用不起了。
0: 那肯定的是用不起了，1克合人民币就400块钱了，现在才1克1块钱，好。抓紧报名，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呀，再见了，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您是吴院长。
0: 我是。您好，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找着你了。我这打了好几天电话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真的不容易。我听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推广工程随时嘛就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1克1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了。
0: 对，没有了。
4: 着急的。对，就想和你通个话，想亲自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0: 好，这个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确实是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价格啊，一旦结束之后就恢复到1克56美元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和人民币1克就4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你这样，这位老姐姐啊，电话也打过来了，你让我给你看看病，可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4: 今年62岁。
0: 62岁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4: 我是这个陕西西安的。
0: 哦，咱西安的朋友，你什么情况啊？你是？
4: 我是高血压嘛，就是6年了。
0: 哦。
4: 最近几年做这个 CT 都显示有这个腔梗。
0: 啊，腔梗。
4: 右颈动脉狭窄。
0: 狭窄多少了？
4: 50%。
0: 那你都吃什么药啊？现在？
4: 阿司匹林、肠溶片和可定。
0: 血压控制怎么样？
4: 血压控制在高压145，低压95左右。
0: 你出现了腔梗，你有什么症状？告诉我。
4: 就是近段时间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手指头啊麻木，整个人没精神，白天总是在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听广播，听着听着能睡着了，一没声嘛就醒了。
0: 腔梗。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定要记住，腔隙性脑梗下一步发展就是脑梗，大面积脑梗。大面积脑梗，记住，第一个是会死人，会要命的，病死率50%；第二，就是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等等。啊，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没有？
4: 有嘛？另外就是下肢这个静脉血栓，住了10天医院嘛。腿嘛都消肿了，后来又肿，我就吃那个麦汁灵片，吃上嘛能消，不吃嘛就肿了，就是这。腿肿到走路也走不了，啥都干不了，晚上脱裤子呀，裤子紧的都拉不下来。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活得不容易的。家人还特意带我去门诊输液吧，我就害怕呀，你说这一下死了也行。自己就不遭罪嘛，不拖累家人了嘛。你说要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吧？主要是这几年，吃药呀、打针的，还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说我就越担心越害怕了嘛。就感觉像个炸弹一样，

0: 随时随地的就炸弹了，就爆炸了，严重了。
1: 嗯，
0: 再这么治下去也没意义了。我这次听到这个 T07 复合酶嘛，能治好这个细胞，我就想换个新的方法。吴院长，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您刚才介绍了您的病情，这位老姐姐啊，传统的方法啊，你已经用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现在身上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是？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我们这个医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知道吗？一定记住，您所患有的疾病通过使用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很多人对这个707复合酶啊不是非常的了解，一定要记住，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
0: 嗯，
1: 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了707种活性酶，可以说囊括了啊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所需要的生物酶，已经非常全面了，全方位的治疗方法。这是您刚才啊跟我讲了啊，您出现了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动脉硬化，而且你还有这个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有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可以解决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啊就像女同志平时用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啊，你像这个茅草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对不对？富有弹性。
0: 嗯，
1: 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说作为人体内血管内细胞内垃圾的清道夫。那么咱们说这个补充之后，超氧化物歧化酶在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弹性之后，不仅啊，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形成，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从此就避免了我们谈到的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就这个酶就相当了不起啊！不光这一种呢，包括另外像你这个头一次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咱们所富含有的脑蛋白酶，还可以呢，针对于我们人体的脑神经发生病变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这个手的麻木啊、头晕啊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面的解决、全面的改善的。啊，
0: 嗯，
1: 我讲呢，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啊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呢，像你这头晕迷惑呀、打瞌睡没精神呢、晚上睡眠不好啊，当天就可以解决的。
0: 嗯
1: 啊，但是从80天的使用，我们可以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啊全面的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你讲的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也就有底儿了嘛。那你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吴院长，电话不好打，打不进去。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你呀、啊、还得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现在这一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治疗的门槛，只要你们打电话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将给你带来全新的生物医学的体验。
0: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无论如何得报上名嘛，是不是？
1: 好好好，抓紧时间落实用药、
0: 嗯、
1: 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嗯，
0: 好的好的，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好。
3: 哎，这不嘛，我出门吧，我这刚回来。
1: 哦。
3: 这我才知道说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不一克一块钱的，那机会随时就结束了。
1: 嗯。
3: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这和谐制剂还能不能免费领了？这我刚知道信儿，吴院长。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哎呀，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和血制剂呀、啊、已经发放完毕了，非常抱歉呢 啊。另外你刚才谈到说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也确实随时随地这个

0: 推广工程就要结束。现在参与的话，现在是一克一块钱，推广结束之后将恢复原价一克56美元。啊，那个时候咱们说一般的家庭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这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这是在我们国家政策的倾斜之下，在各级组织单位的扶持之下，在我个人的争取努力之下给大家换来的。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补贴的力度是很大了。你想一想，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补贴到现在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啊，总这么进行下去了，终于是要结束的。
1: 哎呀，这么紧张啊！能给我个名额吗？
0: 在我这报不了，您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公开、公平、公正，咱们拨打电话去申请。
1: 行，我一会儿我自己去报名。我寻思进打电话也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
0: 嗯，好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56岁了。这可以说是也是老用户了，我都用了35天了。
0: 哦，你用上咱们707复合煤了，效果怎么样？
1: 我用上了，
0: 嗯，
1: 我非常满意。
0: 哦，
1: 你说在满意当中吧，我当时吧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先用那个707复合煤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人别人吧都是3-4天，这血糖就降下来了哈。
0: 嗯嗯嗯。
1: 你说我用上咋回事呢？我用了一周了，这血糖才下来。
0: 哦。
1: 我就想。那我的病是不是比别人重啊？当时吧，我还以为我用这个707复合煤不对症呢。
0: 是你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啊？
1: 是啊，我就寻思是不是里面的那个是我这个病的那个煤啊，就不对我这个路啊。这不后来吧，我就听了你的讲课，我才明白。说是我这个细胞灵敏度说的太低，
0: 对，
1: 这才没有人别人见效这么快。
0: 哦，
1: 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免费还得到了那个和谐制剂。
0: 嗯，
1: 得到之后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
1: 哎呀，这回也可真是不一样了。
0: 嗯，
1: 哎，可以这么说，直接是高铁变飞机。提速了，
0: 我听懂了，提速了，这速度还提升了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的，因为你这个人呢，细胞的灵敏度低，所以说呢，这个用药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慢啊。但是你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之后，使得707复合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能够加速疾病康复，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配合707复合酶效果非常显著，是不是？你看，嗯，哎，
1: 是啊，
0: 都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你说说。
1: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这确诊那是都有11年了。
0: 哦。
1: 吃这二甲双胍还有拜占平啥的，这一天吃3次，一次吃2片也不行。我这空腹血糖还得8点多呢。
0: 哦。
1: 后期就咋的吧，就感觉就心脏就不好，总是吧，心慌。
0: 哦。
1: 就是怕动静，怎么说就像你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跳的厉害。再就是咋的吧，身上嘛还刺呢，
0: 痒，
1: 皮肤还干，
0: 皮肤干，
1: 还有结肠炎。
0: 哦，那这个经常腹泻应该是大便不成形吧？
1: 不成形还不说，稍微有点东西吃的不对劲了，就一天就2-3次。
0: 哦，这是糖尿病啊，而且还有这个皮肤瘙痒，关键是有心脏病，啊，
1: 是，
0: 有没有心绞痛你？
1: 心绞痛倒是没有，就是心慌的厉害。
0: 哦，心慌。胸闷，但是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闷的厉害，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应该严格讲属于冠心病当中的心肌缺血的阶段啊，也就说明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了30%以上，低于50%。如果达到50%的话，你就会产生心绞痛，那就说明很严重了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经常会出现皮肤瘙痒，很多人问我说：“吴院长，为啥说皮肤瘙痒呢？”就是血糖高，懂吗？血液当中含糖量高。糖多了水就少了，你记住这一点，这是很简单道理 啊。那么水少了就导致皮肤表面因为水分的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就用手去挠，就解痒痒，就这意思啊。
1: 这现在可好多了，吴院长，现在我是彻底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这个心脏不慌了，再就是那个喘气啥的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的上了。再一个咋的，我这以前就是挠破的那地方，哎，现在都好了，都那个钉嘎嘎了。

0: 啊，结痂了就是，嗯，好好好，
1: 啊，对，
0: 嗯，
1: 再次现在大便也正常了，这一天一次，
0: 哦，
1: 你稍微有点凉点的啥的也可以吃，也没事，也不闹肚子了。
0: 嗯，
1: 我现在你说那个二甲双胍啥的我都不用吃了，我现在血糖你说我降到多少了？现在是5.2，一切都正常了。
0: 多好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带来的特殊的功效。
1: 我就说这吴院长，你这两大研究成果真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好好好，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能不太清楚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细胞层面啊，解决慢性病患者发病根本原因的，解决细胞病变，也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啊，我们治病准的问题。治病准你明白吗？就是要解决病因的啊，要从根上治病的，这叫解决准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科研成果，你刚才说到的叫做和血制剂，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治病快的问题啊。因为我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之后啊，我发现一些问题啊，你像一些大病重病啊，病情复杂的患者呢，他们因为自身的这个细胞受损呢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非常低，你比方说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他们往往得一周左右甚至半个月，有的患者用药一两个周期就康复的，他们得三四个周期甚至更多，四五个周期。所以说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很多朋友讲过，我说啊，我们提取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然后我们给患者使用，配合707复合酶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啊，就是说原本你比方说四五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了治病之后再也不犯。你说你原本是四五个周期能治好能康复，现在两三个周期就好了，是不是咱们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呢？我这实事求是的讲。
1: 对对，
0: 哎，
1: 吴院长，我上次定了两个周期的这个707复合酶，我现在用的那个和血制剂呢，我这够不够，用不能再参加这个推广工程？
0: 因为你用上了和血制剂，这位朋友，所以说这两个周期就够了，啊，
1: 两个周期够，
0: 你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了。因为你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所以说咱们缩短了治疗的时间，两个周期就够了治你的病。
1: 哎呀，那太好了，吴院长，这会儿还少花钱了，不用参加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就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需要的患者吧。
0: 对，对，对，确实是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咱们增加疗效的同时，关键缩短治疗时间，缩短治疗时间，咱们就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不就是省钱了吗？啊，好好好，您啊继续治疗，我期待着您呢、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我们再见了，各位朋友。
1: 那好，吴院长，谢谢你、辛苦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哎，
4: 我怎么听广播说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随时结束了，是不是？
0: 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也就是说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是一块钱一克，明天没有了就得1克56美金。没有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
4: 那这样，吴院长，那我都报完名了、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还按这个一克一块钱给我呀？
0: 哦，你已经报名了，已经申请了，但是没有收到
4: 是吧？
0: 啊，好，
4: 没有收到啊。
0: 嗯，你听我讲啊，第一，只要你成功报名申请的啊，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绝对不会有差值，这个我为你负责到底说话啊。第二呢，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呢、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多少慢性病患者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去申请，我们工作量大送不过来，希望您能够理解。你这样，这位朋友、
4: 哎、
0: 你这个、
4: 哎、
0: 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朋友？
4: 我家是河北这个衡水。
0: 衡水的，你当时这个申请的时候留的谁的名字？
4: 留的我本人的名字。
0: 叫什么？
4: 我叫李辉啊。
0: 李辉，李先生啊，好。
4: 哎，
0: 那么吴院长，我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单独的给你再督促一下， 好不好？
4: 行。

0: 保证让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啊，我给你落实好吗？嗯，您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1: 是这样，吴院长，我就这个有类风湿啊。
0: 哦，
1: 嗯，身上老感觉没有劲儿，尤其这个胳膊腿这方面啊，就比如说咱上车呀，比如走上楼啊，这上楼梯这个台阶啊都费劲。
0: 哦，
1: 就近来有将近就是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上床啊，感觉这在床上这个翻身啊都比较困难。
0: 嗯，
1: 有时候还得老伴儿拖我一下，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身儿。哎，起床更别说了，有时候老伴儿得拉起来，使劲把我拉起来，这才行。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一下这位朋友，类风湿非常典型鲜明的代表症状是沉僵现象，你有没有沉僵现象？
1: 有时候这个起床啊，这将近这有这个半个来小时才能起
0: 来，哦，才能缓过来，
1: 才能缓过来这个
0: 搓呀揉啊，
1: 对对对，
0: 你沉僵半个小时应该说很严重了。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代表性的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热胀，啊，小关节变形，你有没有？嗯，包括，
1: 哎，你这说的真对，真有这个情况，
0: 就手指关节是不是肿胀变形？
1: 对。哎，确实是。
0: 你再听我说的对不对？而且这种红肿热胀这种关节的变形都是对称性的，你左手有右手也有，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确实是。
0: 类风湿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检查，去没去啊？
1: 我在我们这个衡水市啊，这个第四医院做过检查，咱也不懂，吴院长，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看
0: 你说一下，你
1: 说这个肌红蛋白啊是400，
0: 哦，
1: 嗯 ，C 反应蛋白啊是5.21，
0: 哦，
1: 类风湿因子呢是62.9，但是呢，咱对这些东西咱不懂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哎呀，你这个数都挺高的，你听我说呀。你刚才第一个讲的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啊，0到58，就不应该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
1: 嗯，
0: 至少齐倍往上了，高啊，很高啊。这肌红蛋白高说明什么呀？你们都不懂，可能我得跟你讲一下啊。什么是肌红蛋白？它是组成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当这个肌肉受到损伤的时候啊，肌红蛋白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啊，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咱们就说它增高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肌红蛋白如果高，这是早期诊断心梗的重要的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什么呢？在临床上我们进行急性心梗的早期的检测呀，包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包括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标志啊。那至少你这个情况应该说我考虑啊，因为你有风湿，你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是咱们谈到第一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肌红蛋白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另外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C 反应蛋白高，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也不懂啊。正常值是多少？正常值是0到5，你是5.21，肯定也高了啊，肯定也高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要记住，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这个体内炎症啊，炎症啊加重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出现感染了，知道吗？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 C 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会急剧升高，应该说反映的是你机体感染状态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啊。这个与你这个刚才讲到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的关系。类风湿因子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是62.9，也高了2倍多呀，这说明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全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我讲到这些，你心脏难受不难受？平时
1: 感觉难受，感觉窝得慌，在心口这里边没在意过。
0: 哎呀，你这有，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你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应该说你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病变所带来的疾病啊。严重的话，你这个是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1: 另外一个就是。就感觉这个吴院长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当时呢比较困难。刚开始排下那一段啊，特别干，排得费劲，而且还颜色呀黑色的，后面啊还发黏，老是就感觉排不干净。
0: 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哈，还有排便便秘的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一天不大便呢，相当于人一天抽了4包烟，知道吗？烟里边的毒素有4000多种，你们想想，就等于说体内有多少毒素在堆积啊，排便。

0: 高了，你单独的使用707复合酶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完全可以帮助你治好心脏病的，这一点您放心。那你要说到这，我还真的跟你说的具体一点，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非常重要的能够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知道吗？这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它就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最主要的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够啊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呢。啊，就这个肌肽原酶，各位听好，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你只要补充上707复合酶，根本没有必要用治心脏病的药啊。啊，
1: 好，
0: 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嗯，
1: 哎，这么好的药啊，一颗才1块钱，您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啊，还花不少钱呢。
0: 那
1: 所以说又申请上了嘛。
0: 嗯，好好好，我听懂了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次这个一颗1块钱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总在强调一点啊，这1块钱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是不是太便宜了？怎么才一克才1块钱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经过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啊这个扶持之下，争取来的1克1块钱。这原价可是1克56美金呢。啊，我们申请到1克1块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1克1块钱呢，可以说呢，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没有负担，是不是？没有经济压力。我就说句心里话，连那个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1克1块钱这宝贵的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来什么身心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啊，
1: 嗯，
0: 当然呢。咱们说这个申请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你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你这挺好的，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了，申请上了。你耐心等待，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叫李辉是不是？嗯，
1: 李辉，
0: 好嘞，
1: 风水的，您帮忙催一下吴院长啊。
0: 你放心，我指定给你落实到底啊。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

0: 010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回书说道，岳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吓，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岳飞啊，云儿走。嗯，一家几口来到了祖宗堂前，随后李氏点燃了金子大蜡，又烧好了香，插在香炉碗里，下边放个蒲团。李氏研好了墨，放着笔在一旁伺候着。岳母说，岳飞呀，儿啊，今天娘领你到这儿，有几句话说。生你的时候家乡闹大水，家里被冲得一贫如洗，念书写字没有纸墨，娘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你习字。后来多亏遇见周同老先生，他看你是个材料，教你习武练武，方有今日。你师父在你身上花费心血，为娘是千嘱咐万叮咛，生怕你走弯路。为了什么？为的是你长大成人，上报君恩，下服黎民。今天王佐来下圣旨，大金国来下遗书，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引吓，娘非常高兴，可见你忠心耿耿。可是为娘一旦死了之后，要有坏人将你引诱，一失足可就成千古恨了，娘死也不瞑目。我想今天在你后背上刺几个字，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叫我儿铭刻肺腑，为娘总死也含笑九泉，不知我儿同意不同意啊？娘，谨遵母亲教诲，孩儿遵命。说完往旁一闪身，解开了衣扣，褪下一只袖子，把袖子往后一掖，这衣服半披半挂，露出宽宽的后肩膀子，然后撩袍襟儿，扑通跪倒。岳母伸手拿起七寸毛竹，讲笔告宝，看了看在岳飞的后背上刷刷点点写好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嗯，
5: 岳云一看，耶，我奶奶有意思，往我爹后背上写字要干什么呢？
4: 再看岳母一伸手，蹭，在头发里拔出一根绣花针来，然后按笔划刺字。岳母拿着绣花针看着岳飞后背，

0: 轻一点，啪，冒个血珠，岳飞的肌肉腾就一跳。嗯，当娘的手一哆嗦，儿啊，你疼不疼？娘，不疼，一点都不疼，你就刺吧。哎，哪能不疼呢？扎在你的身上，疼在娘的心里。我知道你怕娘手软，不肯刺下去。孩子，你忍着点儿啊！娘可往下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针挨一针，扎一下冒个血珠。小月圆就一哆嗦，嗯，这么扎还不如刺儿拉一下好受。眨眼之间，把字刺完了，把针别好了，拿过墨水刷一涂，这墨汁儿就印到肉里去，把上边的符颜色擦干净，再看清清楚楚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再也洗不掉了。儿啊，将衣服穿上吧。哎，把衣服穿好扭气得了，袋子也系好了。娘，多谢您的教诲。嗯，孩子去吧。哎，岳飞转身要走，岳母一回头，嗯，发现岳云光着膀子在身后跪着呢。云儿，你怎么也把衣服脱了？
1: 奶奶，该给我刺字的了。
0: 啊，哎呦，我的好孙子，快起来起来。你不用刺，你还小，你会和你爹一样精忠报国的。这个孩子，就在这阵儿，就听门外有人敲门。哎呀，把大门敲得山响啊。是老岳家吗？开门，有人没有啊？快出来。啊！岳飞一愣，心想今天怎么这么乱呢？送走两伙又来一伙，都干什么呢？我瞧瞧去。岳母说，孩子要沉住气，不要发火，兵荒马乱之时，咱家住在这儿可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岳飞大步腾腾腾腾直奔门前，岳云不放心，腾腾腾腾腾也跟着跑出去了。来到大门前，岳飞止住脚步，没敢开门。什么人？你是谁？在下岳飞，岳鹏举。哦，开个门就知道谁了，开个吧。嘎噔，撤门栓，双扇门打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啊，嗯，门前站着100多人，这100多人呢，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花里不照头，浑身穿青挂皂。打着花里布的裹腿，足蹬撒鞋，腰杀大带，肋下挎刀，没有军医号坎儿，看不出是干什么的。从穿装打扮看，像喽啰兵，引得全村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热闹。老岳家门前围的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看了半天，洗脸纳闷，这都干什么的呢？有什么事儿呢？就在这阵儿，从人群后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岳飞这么一瞧啊，眼前站这个人呢，是个年迈老者，得年够70岁了，鬓发皆白呀，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肋下悬剑。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二目有神，海下一步阴虚，散满千心。岳飞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就看了83眼半。看着看着，岳飞眼圈红了。嗯，是他老人家？不能啊，这是做梦吧？可是老恩师来了。老者笑了笑，鹏举啊，分别这几年就不认识老夫我了吗？哎呀，恩师在上，学生给你磕头了。哎呀，贤妻，请起，请起，你这是干什么呢？来的老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在大宋朝可赫赫有名啊，正是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东京留守，姓宗，叫宗泽，宗老元帅。宗老元帅那是忠良啊，想当初岳飞 到五科场赶考的时候。

0: 曾经先拜宗泽，宗泽是主考官，宗元帅就发现岳飞气宇轩昂，与众不同，收为门生，故此师生相称。等岳飞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惹下了塌天大祸，要不是宗泽保护他，早被张邦昌害死了，岳飞没有今天呢。分别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尤其是宗泽转战南北，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老得太快了，岳飞都不敢认了。岳飞见着宗泽心里难受了，老人家哪正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岳飞呀，别说这个，有话到里边说，来啊，把东西都抬进来。这些人这都是御林军，因为方圆左右啊，已被金兵占领，再不然就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穿军衣呀，不好过，没办法才这身装束来看你来了。哦，是是，众位军爷辛苦辛苦，院里请吧，院里窄小点儿，没说呢，岳爷才是一家人，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老百姓要进，岳飞拦住来，诸位，我家有点事儿，别进了，请吧。咣当，门插死了，这院一下子就站满人了，没动站，没动坐的。哎呀，这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就坐在地下吧，席地而坐，想供水都供不起，刚留凉水，随便崴着喝吧。再看挑了好多担子来，往这一放，宗泽来到了上房屋，分宾主落座，由小岳云给献上茶，茶罢歌盏。老恩师，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是为国求贤，请贤妻出山呐。啊，请我？对对，贤妻呀，说起来，我这当武将者感到惭愧。你在这乡下耳目闭塞，不到外边消息。现在宋主八弟九弟被掳到北国，十弟康王赵构在金陵登基坐殿。当今天子雄心很大，想重整旗鼓，再振国威，招贤纳士，调集人马，抗击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朝中文武就荐举你，知道你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善会用兵，叫老夫请你入都。哦，老人家，感谢您的荐举，恐怕我有负众望。哎，你就别客气了，你的能耐我心里有数，老夫上年纪不行了，还得看你们的。皇上给你带来了十坛御酒，百匹绸缎，还有千两文银，有干鲜果品什么的送给你娘，备你安家，赶快走，是越快越好，跟我进京城吧。好，老人家，我遵命就是。等等，这有圣旨。说完一摆手，后边有人递过来，打开黄绫子包裹，把圣旨刷啦打开。岳飞山呼万岁万万岁，跪倒磕头。宗泽把圣旨念了一遍，大意就是方才说的话，念完了供在了祖宗堂前。老人家，我这就收拾收拾，马上跟你启程。今天能走吗？能走，那太好不过了。您等等，我把这酒抱出去，叫弟兄们喝一点。哎，御酒啊，我们怎么能尝呢？御酒也是大家喝的。得了，抱出去，弟兄们，你们进来几个，十坛御酒抱出七坛。这会儿一听，什么喝御酒啊，一点都不客气，八打开封口啊，咕嘟咕嘟，你一碗我一碗，等于吃赏饭了。岳飞想，我马上要走了，宗老元帅是我恩师，不是外人，就把母亲妻子叫过来和宗老元帅见礼。岳母说，老元帅，我儿子就等这一天了，把孩子交给你，老身就放心了。哎呀，老夫人，你教子有方，为国家培养栋梁，老百姓都感激你呀，过奖了。我现在可就把你儿子带走了，你舍得？嗨，有什么舍不得，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只管叫他走吧。岳飞听这话心里也难受， 娘，孩儿要走了，可照顾不了你了，不能在喜前承欢，让儿敬您一杯酒。说着，倒了杯酒，赶紧递了过去。岳母双手接过酒碗，看着酒，看看儿子，眼圈发红。孩子，不用惦着娘，走吧。这杯酒，娘不能喝，这得给你老恩师周同喝呀，就算祭奠你的授业恩师了。唰，洒到地上，把酒碗递过去。岳飞又倒了一碗，递给了李氏。贤妻呀，我要走了，孝敬老娘，照顾岳云，可全担在你身上。你又怀揣陆贾，眼看要生孩子，要多多保重。李氏脸腾的一红，哎呀，夫君，你就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什么？照顾老小，这是我应该干的。嗯，刀枪无眼，你到前敌可多加小心呐。我不会喝，我就不喝了。不，你一定喝一口。李氏接过来，沾沾唇。岳云呐，爹要走了，你在家听话。爹，你上哪儿去啊？我到前敌打仗去，杀敌人去啊。那，你可别把敌人都杀了了。嗯，为什么？你留着，等我长大了，我去杀呀。宗泽一听，扑呲也笑了。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就在这阵儿，从门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谁呀？岳帆，跑得满头大汗，进门就喊：“哥，刚才李二叔给我送信儿，说我们家来了不少人，这干什么呢？”“哦，兄弟啊，这是宗老元帅，我的老恩师，他接我入朝，领兵带队征讨金兵。”“
1: 哦，宗老元帅你好啊，我叫岳帆，他是我哥哥，你带他走啊，我也去。”“
0: 这，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哥俩总得留一个。”“
1: 嗯，他走我也去，干嘛用留啊？娘，你乐意不？”“
0: 去吧，既然你愿意去，就跟你哥哥走吧。”岳飞也不同意。“兄弟啊，你留在家吧，你说老弟老小弟小，这日子怎么过呀？还有几亩地也得人种啊。”“
1: 怎么，你报效国家，我种地啊？我不干。”“
0: 你不干这家？”宗泽一想，应该成全这一家，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怎么过呀？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好吧，老夫人，既然你两个儿子都走了，我送给你一个老仆人，叫他帮你照料家务。我呀，有个家人叫宗安，跟我20年了。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有一年，他父母带着他从南方到北方去卖绸缎，半路遇见山贼抢劫，要把他夫妻俩和孩子杀死。正赶上我行为打猎，碰见将贼人杀死，救下这一家三口。他三口感恩戴德，就留在我的家里当家人。十几年后，他的父母双双下世，下世之前再三跟他儿子说，说你这辈子哪也不许去，就留在老宗家。这不吗？他就是。这个人很精细，忠厚老实，干脆就送给你们，改姓岳，叫岳安吧，你看可以不？哎呀，老元帅，这个万万使不得，元帅手下的人都是当官的，老身是个平民百姓，怎么能受得了啊？万万使不得。岳飞说：“不行不行，哎，就不要客气了，我说行准行。”“宗安呢？”“奴才在。”“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听见了。”“你愿意不愿意？”“奴才遵命。”“奴才的命是你老给的，别说我到老岳家去，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这才对，可是你得从心里说乐意不乐意。”“有什么不乐意的？岳将军是您的学生，那岳将军我佩服，那是英雄，我不能上疆场打敌人， 当初岳将军有用身子为国除力，我也算尽忠报国了，我愿意留在老岳家，这就好。快见见岳老夫人。哎，岳老夫人你好，岳安给您磕头了。哎，快起来起来，折煞老身了。岳母一瞧，眼前站着人40多岁，赤红面皮，面带忠厚，从心里挺喜欢。快再见见少夫人。啊，少夫人奴才有礼。哎呦，快别这么说，我可承受不了。岳飞一看，感激宗泽，也感谢宗安，急忙撩一跪倒：岳安，我的老哥哥，家中事我拜托你了。说完当当当磕3个响头，岳云扑通也跪下，可把这岳安吓坏了。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咣咣咣他磕6个头还回去了。宗泽哈哈大笑：咱们走吧。岳飞岳帆的行囊入套准备好了，都挂在了岳飞的战马上，大枪剑都带好了，暂路登城。岳云和母亲一直送到大门外，都看见影了还招手呢。等岳飞走远了，左邻右舍呼啦拥到院里来了，给老夫人道喜，少夫人道喜。哎呀，岳飞这回出息了，宗老元帅请他，说我们永和庄风水好，这回啊改成岳家庄了，我们得喝喜酒。岳安说：咱们同喜同喜，先别着急，喝喜酒可以，看没有，这坛子里是御酒，你等我准备点菜，3年后请客，行不行？行行，你是谁呀？我是本宅的家人，我叫岳安，有事找我就行了。好好，就这么地吧。岳安真能干，到这一看，老岳家太穷了，啥也没有，几间草房都漏了，赶紧请几个瓦匠收拾房子，打扫屋子，修修门脸。是啊，岳飞入朝很快当上先锋官，这家这么破也不像话呀。有1000两纹银给岳飞岳帆都带点，留下一部分收拾房屋，收拾门脸，又把卖出的几亩田买回来，请2个短工在那市容地，又买一个丫鬟伺候老夫人少夫人，又把些绸绸缎缎的来这村里不适合用，到县里卖了，换点粗布，给大大小小换被褥换衣服，这一折腾就花了不少钱。那不说呢，一家富了，左邻右舍都沾光了，受穷的这个我要借钱，那个我弄块布。岳母还一脸抹不开的肉，本来这人就乐善好施，这回手大方，给点给点，没有半年这俩钱啊差不多都出去了。这一天岳云练武已毕，他的师父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岳云一听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师父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

0: 了，怎么困了，怎么厚了，这么媳妇，这么慈密，这么滋味，这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打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的、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
1: 老是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
2: 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5: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
5: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4: 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三儿子。
5: 三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
4: 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他了，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5: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5: 好，
3: 听着啊、
5: 嗯，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0: 热了是怎么样、
1: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等等
0: 听我这个
1: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比你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哦、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

0: 小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啊，
1: 你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0: 嗯，
4: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
4: 真是个笑脸的。
0: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广绪，你算算。

0: 这么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迷了八十。

0: 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4: 不可知，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吗？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我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
0: 我瞎琢磨，
1: 各位，
0: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啊！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
1: 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得四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希望里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都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
0: 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跪的！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是来套煎饼，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嗯。
2: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大伯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6: 相声来了。
7: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 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 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0: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南。

0: 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

0: 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

0: 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本身来源于生活
7: 啊，
6: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7: 对，
6: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7: 嗯，
6: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7: 哦，
6: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话剧呀、曲艺，反而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都有夸张。哎，对了，
7: 嗯，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7: 你说说。
6: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7: 哪出戏？
6: 叫做《四郎探母》。
7: 哦，这是京戏。
6: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7: 唱腔里面有，
6: 当然有了。
7: 嗯，
6: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道令箭去了
7: 啊，
6: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7: 对，
6: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7: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6: 嗯，
7: 快板加炸调。
6: 对，
7: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6: 他是这么唱的。
7: 怎么唱的？
6: 您注意听啊，
7: 你学学。
6: 铁镜公主道令箭，不由分

0: 对不对？
1: 哎，叫小三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0: 有夸张的。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就是小李、嗯、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0: 哎，嗯，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1: 嗯，
0: 那听着多喝令啊，
1: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0: 不闹得慌，
1: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0: 那有什么呀？
1: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0: 啊，
1: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0: 找我呀，
1: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0: 那没错。
1: 你叫什么？
0: 师傅宽。
1: 好，您站好了吧。
0: 哎，您喊吧。
1: 哎，
2: 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石头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
1: 不行，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了。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

0: 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1: 嗯，
0: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0: 哎，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呀？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你念念。

0: 等会儿，
1: 嗯，这儿过乌鸦呢，
0: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2: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2: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2: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2: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2: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多少了？
0: 真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
1: 嗯，
0: 既然夸张这么难，
1: 嗯，
0: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0: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0: 嗯，
1: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1: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1: 注意听啊，
0: 越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
0: 嗯，
1: 我累死了，
0: 来晚了，
1: 情缘两缘。

0: 西呀西呀，是不能否一否，西一茶瓜。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
0: 他是这么哭的。

0: 美什么？你想想看，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1: 啊。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唱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呀、啊，
0: 多闹得慌，
1: 你感情真实，
0: 真实啊！
1: 啊
0: 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林妹妹，我来此了，
0: 是啊，
1: 我来此了，林妹妹。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林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林妹妹，干啥去啊？
0: 这是贾宝玉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1: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1: 嗯，
0: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1: 哦，
0: 要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1: 嗯，
0: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京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京港的生活，
0: 哎，
1: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0: 怎么？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
0: 了。谁跟你客气了？
1: 不要送，回去请回。
0: 别客气了，
1: 我就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哎，侯老师，
0: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0: 怎么唱？
1: 你啊，
0: 嗯，
1: 行，就这么唱，走吧，
0: 去唱去吧。
1: 什么呀？
0: 啊，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办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
1: 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啊。这样听着
0: 啊啊，听着这样，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意思？你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嗯，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0: 你别走啊！
1: 总之他这话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0: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嗯
1: 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大伙儿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0: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着，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0: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明白。
0: 哎，
1: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京港之夜》。
0: 好。

0: 过了甜美的微笑。
1: 晃晃，
2: 行了，哎，这怎么回事？这
1: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2: 那我们得，
1: 你得闭着眼听，
2: 干嘛呀？
1: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2: 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1: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2: 到海边上。
1: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2: 嗯，
1: 我就不敢带了。
2: 怎么了？
1: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2: 你别带
1: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2: 哎，
1: 也都在唱这首歌。
2: 是啊，
1: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2: 嗯，
1: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2: 啊，
1: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2: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1: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2: 啊，
1: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2: 小伙子，
1: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2: 平板三轮
1: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2: 嗯，
1: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2: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呀？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把俩胳膊一插，
2: 嗯，
1: 往那车膀那么一趴，
2: 哎，
1: 一边蹬一边唱。
2: 嗯，
1: 金刚你也影响了那个笑
2: 啊。
1: 海海浪破山前，轻轻的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2: 啊，
1: 头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相声啊，
3: 您看呢，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
3: 我这个人就比较全面。
2: 怎么呢？
3: 尤其在这个学上，我有独到之处。
2: 不，在学上你有什么独到之处啊？
3: 大自然中的任何声音本人全能模仿。如果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当场实验呢。
2: 怎么实验呢？
3: 您今儿就站在这里，睁开您的俩眼，您就随便看。
2: 嗯，
3: 您看见什么，我就能当场给你模仿什么。
2: 不，你这话可够大的。
3: 这还搂着呢。
2: 我看见什么你都能够模仿，
3: 信不信？
2: 那我现在可就看了。
3: 现在开始。
2: 哎，今天早晨呢，我上这个泰山去参观。
3: 哦，
2: 看见一位老大爷，提着两个鸟笼子，里边有两只画眉鸟叫。这个鸟叫你能学吗？
3: 鸟叫
2: 啊，画眉鸟。
3: 行，听着啊。
2: 好，
3: 注意啊，鸟叫是不是？
2: 对，
3: 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我还没学呢。是不是？
2: 废话，没学
3: 我这让您精神集中。
2: 早集中了。
3: 注意听啊，几个画眉？
2: 两个画眉。
3: 两个画眉？
2: 两个。
3: 注意听啊。哎，公画眉母画眉？
2: 像话不像话？那母画眉有叫的吗？公画眉，
3: 公画眉，
2: 哎
3: 呦，我就会公画眉，
2: 那你快学吧。
3: 公画眉啊，注意听啊，

0: 画美啊啊啊啊
1: 嗯，可是你这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
0: 同志们鼓掌，我高兴。
1: 你呀、啊，学上来别骄傲、
0: 啊。你看见什么学什么，
1: 我还接着看呢啊！
0: 你随便看。
1: 哎，刚才在剧场的门前呢
0: 啊，
1: 我看见一位老大嫂，
0: 嗯，
1: 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嗯，这小孩哭，你也能学吗？
0: 我怎么，您怎么净看这高难度的？
1: 嘿嘿，小孩哭，
0: 小孩哭啊！
1: 哎、
0: 听着，
1: 学吧。
0: 小孩哭是不是？
1: 哎。好，行了行了，我越哭越厉害，我这虎，我这个奶嘴儿，
2: 这还真管用。
1: 别哭了啊，咱们接着学啊。你呀、啊，听我说明白了啊，咱们往下接着学啊，
3: 不能
1: 打住，别哭了啊，接着学，听见没有？咱接着学，还有完没完？
0: 哎，你干什么？
1: 没完没了了，你说
0: 这准后爹，我告诉你们这个
1: 也没你这样的孩子，
0: 你欺负小孩，你
1: 我还接着往下看呢、啊，
0: 随便看，
1: 我看见呢，公鸡打鸣。哎
2: 哎，有点意思。
1: 我呀，母鸡下蛋。小鸡儿。烈马在奔腾，这马蹄声能学吗？
0: 马蹄声
1: 啊，
0: 听着，
1: 嘿，我就不信难不住他。你看见我了，
0: 我
1: 学吗？看见我能学吗？
0: 哦，看见您了，看见您更好学了。
1: 你学，
0: 张嘴就来，
1: 来吧。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4: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3: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4: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3: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4: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5: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

0: 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

0: 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曾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
1: 打破了生活的平静。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
1: 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儿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笑>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2: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
1: 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
4: 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喂，啊，张大爷，咋了？春花，不好了。
4: 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笑>
7: 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
6: 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6: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
8: 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
1: 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啊！你这是，
13: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儿，我看。
12: 真是，
13: 你就是不想赔钱。
1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2: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2: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3: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3: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3: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3: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3: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3: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0: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3: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5: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5: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5: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5: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5: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

0: 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 虽说靠奶奶的低保。

0: 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 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1: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林结石，衣冠苍大，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您好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从今天开始呀，我们的节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将以全新的视角和场景为您展现燕赵大地的名人往事在曲艺和艺术当中的生动再现，还原一个个丰满而立体的人物，追寻他们的光辉事迹，展现他们的伟大人格，传承他们的高尚精神。除了通过收音机，您还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视频号戏说燕赵，了解更多有趣的故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我们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水浒传》说起，我们呀要帮您破个闷儿，解个谜，一起品一段故事，找一个地方。说到《水浒传》里的主要人物，豹子头林冲绝对是响当当的。我们的故事就从林冲发配沧州途经的野猪林说起。在野猪林，林冲被差拨董超、薛霸设计陷害，差点丢了性命，幸得鲁智深相救，才得以脱险。因为这段故事有冲突、有悬念，扣人心弦，因此野猪林这段故事被各种艺术形式再现了。那么您知道吗？野猪林这段故事最早被搬上舞台是什么时候呢？根据著名的戏曲作家翁偶虹的记载，野猪林的故事最早演于昆曲的《宝剑记》和《灵宝刀》。这两出戏曲剧本的作者是明朝嘉靖年的进士李开先。因为这段故事深受百姓喜爱，野猪林在随后的明万历朝就被搬上了戏台，进而被后世不断的演绎，作为当之无愧的国粹京剧，自然也不能落下。1922年，时年44岁的京剧名家杨小楼在上海跟京剧牛派武生创始人牛松山学了叶笨的身段后大受启发，回到北京就正式改编了京剧《野猪林》，很快《野猪林》就被搬上了舞台，这就是京剧《野猪林》的首演。那么杨小楼的《野猪林》到底演得怎么样呢？我们通常说呀，同行是冤家，可是一代名家余叔岩在谈到杨小楼的演出时情不自禁地说，杨小楼天赋真好，能把武戏文唱，有些身段都是一道神之，而在他眼来非常简练漂亮，怎么办怎么对，别人无法学，学来也